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

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

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众，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

志向，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
自然

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

杀戮，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法牢狱，
惧苦

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敬，终不。

发度，摄影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
大命

江宗回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回。回之于后，江河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

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
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毕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

0: 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贤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

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
当其

精进天赐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
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离尘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
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30页啊，630页，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啊，释法啊，从这看起。是法，指真实法，即真实即也。不离世光说是法，智慧光明不二也。此光就是真实慧也。只以此光学妙法，乃会以真实之力，以解光中之妙用。这一段说明智慧是真的。真的就不是从外来的，是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跟慧能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应。那能大师的时候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是光，是法，是光，就是具足这些。那为什么？佛在经上说的话，我们要记住，这个话非常重要。一切法不离自性。那能大师要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他要不具足，他怎么能变现得出来？啊，遇到缘自然就流出来了，没有缘不现。所以经上讲影现，现不是生，不现不是灭，不生不灭啊，是什么？是一切万法。
不生不灭，这是法性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一切法有生有灭，这是指什么？六道十法界。六道十法界，因为有了个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他从哪里来的？他是自性的影子，他不是自性。经上告诉我们，由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不觉就是无明，明就觉悟了。这无明就是不觉，从这个地方呢，从不觉呢，就演变成三息六处。三息相、业相、转相、境界相，于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六道十法界是假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指的就是六道十法界。它不是真的。对十报土而言呢，十报土成为是一真法界，真的。为什么？十报土是心性，没有十变。十报土的人，就是法身菩萨们，从圆教初住以上，41个位次。他们都是破了无明，真的发生。没有生灭，所以住在十报土称无量寿啊，那个地方没有生灭的相啊。那么极乐世界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他的方便土跟同居土都是发心身，都是发心土，也就是说也是不生不灭。这个不是我们转世成智，我们没这个本事，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让我们享受十报土化身菩萨的待遇，这个是非常稀有，难能可贵呀！除了极乐世界之外，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有这种情形。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极乐世界度众生是度谁？六道众生，六道可怜。
堕在六道里头，常见轮回。多苦啊！弥陀在因地见到了，发起大慈悲心，要度六道苦难众生，特别是三恶道。恶道不能去。古谚语所谓，恶道一度五千劫，时间是用劫算的，就是小劫也不得了啊，五千个小劫还得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得了头？都在三恶道的。悠悠来的，那都是无量界修行的基础啊！如果没有无量界修行，哪有那么容易？你又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怎么样？迷得多，悟得少，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内贪嗔痴慢没断掉，自私自利没放下，外面七情五欲的诱惑，所以很容易又堕落了，很可怕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把

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完全迷了，完全不知道了。啊，随波逐流，啊，到人间来，这短短的几十年，想吸一口新鲜空气，一转身又下去了，又沉下去了。佛菩萨眼睛里头可怜明天，啊，我们对于佛法、古圣先贤的教诲，存着怀疑，不相信的，这就是罪，这就是业。你看这经上说多清楚，古圣先贤说的话从哪来的？从真实之际里头流出来的。佛说法不离时光，这个光是智慧光、无量光。智慧光，光明就是智慧啊！所以这里说得很好啊，智慧光明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光就是真实慧。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真实智慧啊，只以此光玄妙法。啊，这就是佛的这法从哪来的？从无量光里头流露出来。那我们今天自性里头光没有了，光变成烦恼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啊，我们跟人谈话都是想想。这话要怎么说？想一想就不是光了，是从烦恼里头流出来的。那佛说法，菩萨乃至于阿罗汉说法，从来没有说想一想的说。啊，世间圣人。啊，叫我们说话要小心，要谨慎。啊，虽不用三思，再思可以啊。呀，这就小心谨慎，多想想，这话怎么说？啊，佛里面的佛菩萨这些圣人，他不是。他是从三昧里头流出来的，化身菩萨是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那化身菩萨是我们经题里所说的觉，声闻缘觉是经文里面所说的清净平等。我们有没有清净心？我们有没有平等心？清净心是二乘，声闻缘觉；平等心是菩萨，三贤菩萨。啊，觉是成圣人。是地上菩萨。

果我们在此地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时时刻刻对圣贤深恭敬心，那生两目心，不敢轻慢的，我们才能得利益了。现在人崇尚怀疑，为什么接受科学教育？中国人古时候，小孩从出生，就教他要诚敬，那真诚恭敬，决定不能怀疑。古人学圣贤容易，学佛菩萨也不难，现在难了。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根坏了。根就是诚信，真诚恭敬。现在真诚恭敬没了。对人都怀疑。对父母怀疑，对老师怀疑。古时候，对父母、老师是决定不怀疑的，是绝对不会欺骗我的。啊，现在普遍都有怀疑。那兄弟之间怀疑，没有一处不怀疑，对古圣先贤怀疑，对祖宗怀疑，对圣贤怀疑，怎么办呢？啊，圣贤人少了，不来了，为什么找不到学生？圣贤的典籍还在，典籍怎么样看不懂？就摆在面前，就看不懂。啊，你能说我们现在看懂了吗？看第二遍的时候，发现前一遍没看懂的，这一遍看懂了。看第三遍的时候，哎，第二遍没看懂的，哎，第三遍看懂了。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懂了？明心见性就完全懂了。没有明心见性的，奇妙无穷啊！真的不是假的。那是圣贤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什么？开悟。大彻大悟就是圣人，大悟是贤人，小悟君子。君子岂不欺骗人？不欺骗人，那小人欺骗人。中国过去社会是圣贤君子的社会，现在圣贤君子被人怀疑了，怀疑的人当然不是圣贤君子。

我们怎么办？还是随顺大众？还是随顺古人？随顺大众就搞六道轮回，随顺古人有出头的日子。那别人都不信，我相信。做人基本的态度，那别人对我怀疑，我对别人诚信，这才行啊！啊，别人不相信，我相信。啊，别人说出再多的道理，我也不为他所动摇。我们相信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我们的利益天天在增长，为什么？诚信增长啊，不为外境所动摇啊。啊，不给人对立，决定不欺骗人，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任何人。这从佛法里带来的，这是真正的报啊，与心得相应。啊，下面这一句是说圣贤人说法，佛菩萨阿罗汉他们怎么说的？那就是这前面这一句：不离时光说实法，时光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法是从自性般若智慧流出来的。那智慧光明是一不是二，此光就是真实慧。啊，本经讲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所以只以此光玄妙法，乃会以真实之力，一切光中的妙用，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世之变聪，他不能理解。啊，为什么？他用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用心得，啊，没有用真诚恭敬。用真诚恭敬的人能体会到几分？用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当作世间法来学习，他决定莫知所云。啊，这个是大乘法的难处。啊，纵有聪明才智，他想偏了，想歪了。那不是自性里面的智慧，

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一关透过，明白事实真相，我们对于圣贤、对于经典那一份恭敬心升起来了，这个就能得利益。那是故，赞佛记里面说，油亮柱香，蒙光效。这一句，油亮的柱香，前面这四个字，是说我们现前的社会。六道十法界，这些相蒙佛菩萨为我们说法，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们就觉悟了。这个小就是觉悟啊，诸法实相啊，我们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怎么样呢？就会把这个东西放下了，放下我们自信的智慧就慢慢向外透了，就这么个道理。为什么不能放下？把它当真了，很难。佛菩萨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凡所有相，你能放下吗？你能舍掉吗？不能。为什么？这个佛经上讲的，听得很多遍了，很熟悉，也会讲了，做不到，并没有以为佛这一句话是真话。纵然不反对，里头问题很多，病就发生在这里。那怎么办？忏除业障，要真正忏悔。用什么方法忏悔？最好的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这真忏悔啊。求阿弥陀佛加持，让我们开一点智慧。经上讲的诸法实相，我们真听懂了。什么叫真听懂了？真放下了，不再挂在心上了，真放下了。这桩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哪里呢？无明怀疑的习气太深了，这个疑的根拔不掉啊。那我也不例外呀。我得利于科学家的报告。近代量子力学家，我看到他们的研究报告，
物质分到微中子就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色，或者说零虚尘，虚是虚空，跟虚空做邻居，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把它一打破没有了。发现什么？发现是念头。高频率振动当中产生的幻象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真的。那原先以为微中子还是真的，现在微中子一打破，知道没有真的。我看到这个信息，想想佛经上所说的，这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真搞清楚怎么样呢？对身心世界再不留恋了。啊，一切都可以随缘，没有执着。没有，我要怎样怎样，我想怎样怎样，这念头没有了。啊，什么都随缘，随缘度日啊！好好把这一句佛号念好，这倒是真的。海鲜老和尚告诉我们真话，那个话是从自性般若里头流出来的。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这不是假的，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我是科学报告帮了个忙啊，一下把我提升起来了。我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为什么？假的。啊，放在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真的。它能帮助我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今天修行唯一的一个目标，什么都不求，就求往生。啊，这个世界有缘，帮助众生，帮助正法救助；没有缘，老实念佛，到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啊，缘呢，缘也不去想它。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多好。我们才能上轨道啊。啊，才能搭上开往极乐世界这一班列车了，就上车了。啊，不要在底下再耽误时间了。啊，极乐世界这个莲花车是不等人的，原来的赶快上去。啊，所以一切经教通通都是光中的妙用，

赞佛偈上这一句，这一句其味无穷啊。啊，你看到是有量的住相，不是无量的。

有量的，啊，陈某，诸佛菩萨善知识的开导，终于明白了，搞清楚了。因此，智慧光明，这真神明，能开晓诸有中一切诸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直开晓一切诸有中的众生。所以说，有量诸相蒙光晓，一切众生蒙此光业，而晓了真实智慧也。啊，《楞注》里面说得更好。请看631页第一行。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平等，心平等，在无有一法不平等。怎么个平等法？宗门里面很多公案，二祖见大魔的时候，求大魔给他安心，我心不安，求大魔给他安心。大魔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他回光返照，照心，密心不可得。大摩接了一句：“于汝安心见，我听安好了。”这什么意思？平等。什么叫平等？不可得，真的不可得，真的是自信，自信变现的所有现象也不可得。不要以为妄的不可得，我放下了，还有个真的。你还有个真的，那可是妄念，也没有，真妄都没有。啊，妄没有了，哪来真？啊，妄没有了，有个真的，你没有离开耳边呢，那边界呢？两边不立，哎呦，有中道。中道也是假的，也是个名词而已。两边不立，中道不存，彻底放下。啊，净宗他妙就妙在这里，让你留一尊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是假，不要起心动念，不要去想它，念到底。啊，相信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真有，我决定求往生，你就对了，你这一生就了脱了。啊，那么我们有没有遇到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呢？有没有遇到？遇到了，在哪里？

就在现前。现前我没有看到，无量寿经经本就是啊。你眼睛有没有看到？看到了。耳朵有没有听到？听到了。看到没看懂？也没听懂，这是自己业障啊。业障什么？就是拉拉杂杂东西，无明习气、烦恼习气没放下嘛。那心染污不清净啊，心杂乱不平等，阿弥陀如来清净平等光照我们自己染污的心、杂乱的心不相应啊。啊，佛光普照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切处一切事都是啊。可是我们总是用染污的意，莫大事，用分别心第六意识，总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错了。这就是六道凡夫，这就是可怜悯者。为什么？不知道是假的，不知道它是空的，以为它有。问题出在这里。那下面是世等众生，种种意业俗缚，借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意业，这就是蒙光晓啊！啊，这个光就是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学了《大乘无量寿经》，明白了，搞清楚了，把这些杂染放下了，啊，放下了就是种种意业悉伏。放下了，系比如绳索，系缚是用绳索把它捆绑起来，这就说的六道众生了啊，通通得到解脱，解开了啊，这些系缚解开了，脱离自由了，入如来家。如来家就是极乐世界。那毕竟的平等业，一生到极乐世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啊，染污没有了，清净心现前，分别没有了，平等心现前，觉而不迷了。

这就是蒙光晓啊，也就是会于众生真实之理，不是假的。佛会众生真实之理是平等的，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世间所有的理全是假的，啊，财物是假的，包括身也是假的，身外之物就更不必说了，要看清楚，全是假的，假的都要放下，真的要提起来。真是什么？对经中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要相信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们决定不能放弃，啊，一定要把他抓牢，抓住啊！人不止这一生的，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都在六道里头摸索，永远摸不出一条光明的道路。那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你太幸运了。啊，可是多少人遇到怎么样？习气太重。他没有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他把它用歪了，用邪了，啊，拿着佛法去搞名闻利养，这就错了了。不但没有积功德了，这造罪业了，这个罪业造得重，比什么都重。假借佛法而来破坏佛法，让大众对佛法信心丧失，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是无间地狱。啊，我们今天看看，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不但有，很多。能不能劝告？不能，迷得太深了，回不了头了。啊，真正学佛的人不多啊。特别是净宗法门，真学真往生，真学真有成就啊！会于众生真实之力，绝对不假。那十二光，这是第一段无量光佛。我们再看第二句：无边光佛。赞阿弥陀佛寄愿，解脱光轮无限寂寞。

故佛又号无边光，蒙光除者利有，是故即守平等觉。无边光

谢陀光，啊，蒙光出者就立有物了，所以它是经体上的平等性。啊，前面无量光让我们得清净心，第二尊呢，无边光佛叫我们得平等心。无边，没有边际，啊，挫折接触的这个光明，平等觉就现前。

赞阿弥陀佛记，谭鸾法师做的，谭师此赞云深于世。那古德讲解的时候，谭鸾法师这个偈子做得好啊，

啊，以及法师解释无边，曰无边际故，没有边际。啊，净严书讲的是广也，都比不上谭鸾法师的圆妙。谭师以谢脱光诸无边光，妙啊！啊，解脱了。谢脱者，涅槃三德之一。复名之为轮，轮者圆居之意，表解脱之德圆满具足。啊，无限际者，立一切局限于其头。立无，有要立掉，无也要立掉。啊，立有无二变呢？立一切变，有无是两变，大小是两变。啊，凡是对立的都属于边界，立一切边，边界破了。

从容中道啊！啊，中道也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中道也是一边，还落在边界上。啊，佛经上称它为中道，放在心上就变成边界。边中距离啊，究竟解脱，这是无边的意思啊，也就是论注里面所说的毕竟平等意义，幕后之源平等具足啊，所以记得也最后是故即收平等觉，平等觉就是佛啊，平等觉呢也是阿弥陀佛的圣号，顿歇第一义谛，毕竟平等，万法一如，这真平等啊，万法如果不一样，如果有高下，那就不能叫一如，不能叫平等的。怎么个平等法？万法一如，一如是什么意思？万法是相，是法相，我们叫它做六尘，六根、六尘都是万法，还有六识，六根、六尘、六识都不离自性。一个心，不是两个心，通通归自性，就一如了。啊，自性空寂，什么也没有啊！啊，所以叫真空。遇到缘呢，它能现象。现象就是能生万法。不现象的时候，它是隐。遇缘它现，隐现不好。现不能说它生，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啊，隐现是感应，众生有感，它就有现。啊，六道的众生有感，它现六道；十法界众生有感，它现十法界。化身菩萨有感，他现十宝庄严土，感应道教，妙不可言。啊，不能说他空，不能说他有。啊，说空说有，你都着相了，你都迷了。啊，所以说，两边不着。中道不存，你保持在觉悟的状态。

透显无边光佛号之深意，此真能赞佛者也。念老要不给我们提出提醒，我们不容易看出来。他这一提，我们这一想是不错。那确实，古大德的解释比不上坦荡法师。啊，他赞的意思很深。这真正能赞佛的，第三无碍光佛，无碍者，仅心意即，这些大事是无障碍，用无障碍来解释，啊。没障碍，净严肃里的设计自在。谭师赞曰：“啊，看谭鸾法师的这个赞叹，光云无碍如虚空，故佛又号无碍光，一切有碍蒙光色。”是故顶礼难思议也。意思好啊。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的其意为光如虚空，所以不障碍。本体常寂，妙用无穷，自在无碍，光明遍照一切有碍。有碍是有情，指十法界众生。啊，十法界众生是皆蒙光义。古人难思议啊，是故顶礼难思议，难思议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佛光主照加持众生。众生很多，得到加持的利益不相同。那有得大利益的，有得小利益的。啊，大利益是开悟。啊，小利益，心清净平等；大利益是求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坚定对净土的信心，帮助我们坚定啊。求生净土的愿心，这就不可思议。啊，皆蒙光义。我们继续再看下面。

第四尊无等光佛啊，这一句见唐宋矣，这说明这个名号的来历啊。唐乙的本子五种原译本里头跟宋乙都有无等光，魏乙的呢啊，康生凯的本子是无对光复啊，不是翻无等，是无对啊。经言说曰：他光不敌，名无对光啊，他的光明比不上无等光啊，比不上。景星曰：非诸菩萨所及，故无对啊。这个说法，诸菩萨是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他们不能比也。坛南法师赞曰：清净光明无有对，无有对是法心本具的啊，清净光明，故佛又号无对光。无对与无等意思相同，无有等对就是绝代。那么这个光，光照一切法，

介如首楞经、首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我真文殊，无师文殊，此贤无等无对绝代之意。这个绝代我们常讲十善六合六度十愿四十八愿乃至一切法无疑不是绝代，那么后面讲的

无对绝代之心呢，感绝代之法啊，守楞严经里头，文殊菩萨说的，我正文殊，无是文殊，这个是显示无等无对绝代之意啊。若是文殊，那就两个文殊了，就有等有对了，故知无对光佛号，其意深深。我们从什么地方去体会？要从心得。为什么？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只有心，自信是绝对的，是无等的。啊，一切法，这讲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都是从自信流出，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慧能大师在黄梅所说的这首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绝对，这是无等啊。那么由此可知，神秀的境界还有等有对，慧能大师给他改了的时候，真的是无等无对了啊，改得很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真正体会到的是要能用上。怎么用呢？放下了，不但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为法也不例外呀。无为从哪？从有为建立来的，有为的对面是无也啊。真的是像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有，无为本来无有，有为本来也无有。啊，这些现象，幻象而已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如梦幻泡影。啊，梦幻泡影有没有啊？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所谓开口便错，动念皆拐。你动个念头想错了，你打妄想了。你想开口说错了，不能开口。这就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妙。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学无等光。啊，就是要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啊，是法佛法，本来是一法。第五，是智慧光。净云曰：“于法善照，名智慧光。”景心曰：“光从佛无痴，善根

兴起，啊，贪嗔痴的是无知，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啊，是从无知善根行起用。

佛除众生无明垢心，这个地方是无明品性，这里这个字可能是个错字，我这上面旁边住了个垢，尘垢的垢啊，就是染污。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自性般若智慧能破无明。底下说故智慧，下面演的是谭鸾法师的赞啊，谭鸾法师这一段对十二光赞的好啊，他的赞说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后两者均以破除无明而名智慧，彼佛智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会我等真舍之力，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那么这个净心寺里头说的光从佛无痴善根兴起，从这三善根流出来的啊，流出来说他能除众生无明垢心啊，尘垢的垢，那个瓶子是尘垢的垢啊，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呐、啊。啊，后面两者均已破除无明，而名智慧。彼佛智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啊，会于我等真实之力，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八个字是十方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那么这个赞叹谭鸾大师在赞颂里面是用破除无明而名智慧，说佛的智慧光能荡除

等无名行垢，会与我等真实之力。我们得到了吗？每一天这个经念一遍，就是光照一次。确实，我们是染污太严重啊，无明心垢太严重，虽然佛光天天照，读一遍就是照一次，我们心里面的染污好像没钱少，智慧也没有开啊。这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佛光不灵啊，我们迷得太深了，让佛光透不过去，我们被照的这些众生居然没有感觉，那所以经典的教诲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原因在此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解决的方法古人说过了，我们要相信，那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读的时候用真诚心，用恭敬心。啊，不能分别，不能执着。啊，如果读诵的时候还有分别执着，还去想经里头的意思，那就把读诵的功德破坏了。读诵不许可有意识存在，这就对了。一直念下去，念到其义自见，恍然大悟，就真明白了。啊，所以遇到经上有困难的地方，不是艰难，是我们自己有个障碍。有业障，啊，忏悔业障最有效果的方法还是心愿持名。那本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这句啊，这个是忏悔法里头至高无上啊！只要你真诚恭敬，一向专念这句佛号，自然有感应啊！念的时候不必求感应，有求感应的心，那是染污，也把功夫破坏了，一无所求，念到纯熟，烦恼控制住了，智慧就现前，就其义自见了。

这是古圣先贤所传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上一次胡小林居士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他最近六年专攻起心论，古人这两句话一点都不错啊，他说我一千遍念完，许许多的意思看出来了啊，自然向外貌，再读一千遍呢，意思就更多了。前面一千遍没有看出来的，哎，就冒出来了。变数越多，意思越精越妙啊，其味无穷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来给我做证明，一点都不错啊。所以古人有个谚语说，只要功夫深了，铁杵磨成针了，能做得到啊，锲而不舍，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那他真解决了，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层，常照光啊，这见宋义的常即光中，即而常照，故名常照光。为一位不断光啊，不断就是常照的意思。净言曰：常照不绝，名不断光啊，这经音所的解释为啊，经心所语佛之常光恒为照也，故

我们看坛鸾法师的赞，这只有两句：光明一切实普照，故佛有号不断故。啊，不断就是常照，一切实普照不迷，啊，破迷开悟。啊，真是常照之意。我们业障、烦恼、习气很重，常照光里面是常照，从来没间断，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光的利益。啊，光是什么呢？破迷开悟。我们依旧迷而不救，在我们在找毛病，到底发生在哪里呀？

为什么有人得利益，有人不得利益？我们是属于不得利益这一边。问题在哪里？我们心不清净，我们心不平等，所以佛的常照光我们没得到受用，这个光是永远不断的，日夜都不间断的。如果得这个光的利益，我们的心清净平等，清净平等觉都得到了。那么我们的无明烦恼用什么方法

的消除，让我们能够在佛的常照光中。这是什么地位？给诸位说，这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得到佛的常照光啊。日夜没有间断的，这些菩萨们住在十宝庄严土，因为佛光普照，佛光遍照，他们不会退转，一直等到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们正妙觉果位，回归常寂光，就真的圆满的发生。是这个意思。下面第七是清净光，净音乐立钩成净，钩是染污啊，没有染污，这叫清净啊。我们经题上修行的纲领五个字，第一个就是清净。清净心里面没有染污。什么是染污？有我，我就是染污。因为有我，所以就有自私自利，就有七情五欲。就有贪嗔痴慢，都从我发生出来的。佛一开端，头一个就是叫我们破除我见。我们知道小乘初果要把五种见惑断了，就能真的初果了。五种见惑里头一个身见，执着身生活，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是功夫不得力，念佛不能往生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

求学。李老师常说，咱们连舍连友，念佛的同学，一万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真往生，其他都不能的。什么原因？身心没放下，起心动念都是为这个身在想啊，特别是年老的，想什么？想身体健康，想怎么保健，想怎么多活几年。跟印光大师讲的方法完全搞错了。印光大师晚年他就想死字，他没有想的时候要多活几年，要保健身体，没有啊，天天想死，死怎么办呢？求生极乐世界，天天想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这个对了。这个世界不能留念了，留念这个世界出不了轮回呀，太苦了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一天到晚念念不能忘记愿生西方净土啊，信愿持名，这就对了，万缘放下。啊，学了这个佛法，一定要管用，要用上。啊，我们看底下的注解。清净光，净言曰：“力勾澄清。”啊，原力染污，心就清净了。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要装，就清净了。净心大师说：“从佛无贪善根而现。”

一除众生贪着之心，故清净。啊，无著我是，著就是染污，著就是不清净。啊，贪就是著污，无著里头的贪嗔痴。啊，要把这个心放下，什么都不谈，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完全是虚幻的。我们被这些假象蒙蔽了，被他们欺骗了。

啊，谭鸾法师赞里面说，道光明朗色超绝，故佛又号清净光。一蒙光照罪垢处，戒得解脱固定力。下面是念老给我们的解释，故知此光明朗离垢，佛能为众生消除贪着与罪垢，故号为清净光。啊，他能帮我们清理，这个光里头有智慧。啊，这光在哪里？这十二光。总的来说，都在一句佛号之中。广义来说，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十二光啊。我们用真诚心、恭敬心读一遍，这十二光就照一次啊。啊，处处在提醒我们呢，我们要懂得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开经偈说的，佛的名号清净，无量寿经所说的清净，依教奉行，就是清净光照住。下面《应往生论》上说，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略说呢，入一法具故，一法具者为清净具，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往生论里面说得好啊，啊，什么是一法具？这个三种成就庄严，就是国土成就庄严，佛成就庄严，菩萨成就庄严。佛菩萨是正报，国土是依报，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往生论上国土说了十七种，那对佛赞叹阿弥陀佛说了八种，赞叹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大众说了四种，总共二十九种庄严。啊，这成就啊，愿心庄严了。啊，谁的愿心？阿弥陀佛的愿心。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要有这个愿心。啊，六说呢，入一法具，一法具是清净具。什么是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

发生。是指清净一面，体是真实法身，广施国土佛菩萨三种庄严。这是念老给我们注解的。故汉译弥陀名号为无量清净佛。阿弥陀佛也叫无量清净佛，又弥陀密号清净金刚，当知清净二字其意深深呐。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看底下一尊，八欢喜光净音乐，能令见者心悦明喜。啊，见这个光啊，发喜充满。啊，见心悦，从佛无嗔善根而生，能除众生成慧其心，故欢喜。这个我们看到佛门天王殿里面供养的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是表欢喜光啊，叫每个人看到心里都能生欢喜心啊，这非常好。谭鸾师赞曰：“此光霞披石安楼，故佛又号欢喜光。安乐者，如《法华经》说的，身依泰然。

快乐安稳。佛光能令众生安乐欢悦，故名欢喜光。这里都要记住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光明跟智慧是平等的，光就是智慧啊，智慧起作用就成为十二种光啊，体都是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有这么多的德用啊，真实智慧从哪里来？自心上本有的，自心的本有，不是外头来的。心清净，它就现前。那心不清净，它就变成烦恼了。它的反面是烦恼。所以清净很重要。我们根尘皆俗，不被六尘染污，清净心就现前。这十二种功德，也就自然明显地

显示出来了。啊，这自性本有的啊，不是从外来的。第九种解脱光，见宋义，魏译本里头没有。啊，故古是古注释啊，未有注解。啊，自古以来这些注经的，中国注经的只有两个。啊，日本多。啊，日本注解《无量寿经》的有二三十种。但魏译中呢，有阎王与无称两光。啊，阎王光与无称光有这两种。坛师赞曰：“佛光照耀最低也，故佛又号光阎王。三途黑暗蒙光起，是故顶礼大应供。”又神光立相不可名，故佛又号无称光。应光成佛，光赫然，诸佛所叹故顶礼。啊，坛南法师有两首偈。啊，这两偈实实在在讲的都是赞叹解脱光，神光立相，应光成佛，实现解脱光自觉之德。啊，脱是脱离，解是解除，解除烦恼的束缚。啊，脱离六道十法界之苦，这叫解脱。啊，所以这是解脱光自觉之德。啊，脱离六道十法界了，他就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念佛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其他的不是求往生的，真正证得解脱光，他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密宗又到密严世界。啊，这个是先是自觉之德。佛光第一了，三途蒙光是显解脱光，觉他之意。啊，三途是三恶道啊。三恶道长的过去在天上人间学佛功德深，所以他要蒙光照着。啊，怎么现在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就讲到此地。好，下一堂课

0: 我们从线头光，从地球，从线头光读起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3页，623页最后倒数第二行，课题接生佛共振。我们看经文：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离，故能尔尔。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这是总结前面所说极乐世界无比的庄严。这个庄严从哪里来的啊？此地告诉我们，是其国众生功德善力。最后面呢，才讲到即佛神力。你看，把众生

的善力放在佛的神力前面。这个意思很深呐、啊，我们要靠佛，靠佛首先要有自己的功德善力。我们自己没有功德善力，佛想帮忙帮不上。为什么？我们还用《坛经》上的一句话来说，大家就清楚了。《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啊！万法是整个宇宙，全宇宙一样也没有漏掉。宇宙从哪里来的？啊，佛法就不是说上帝造的、神造的，没有这个说法。宇宙从哪来？自信变现出来。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这个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真心、纯净、纯善。它里头居住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善好。佛在《华严经》上说过，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我们在内。小动物，蚊虫蚂蚁，甚至于植物、树木、花草，还包括山河大地，全包了。这些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跟毗卢遮那佛一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例外的，跟他们的智慧是平等的，跟他们的德能是平等的，跟他们的道力是平等的，跟他们的神通是平等的，样样平等。样样平等，没有把佛力放在第一句，把众生的功德善力放在第一句，这个意思深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为什么？老同修都知道，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讲宇宙，全宇宙是自信变现的。自信变现的是十八图啊，方便图、同居图，我们这是同居图。是妄心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就是
六祖说

自信能现，能现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所生，自信是真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那是真心。那我们通常讲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真心看得清楚，真心听得清楚，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智慧。自信般若智慧起作用，一点错误都没有。啊，那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是妄心，这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出现了。妄心出现了，把真心所现的境界改变了。啊，华严上说，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十法界从哪来的？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十变的。这个要搞清楚啊！你能把我这个意思听懂了呢？我刚才这个提的这个问，你完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在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十变的。不但六道是十变的，十法界也是十变的。啊，十法界，四圣法界是净土。我们这个同居，凡圣同居是秽土，那就严重的染污。那四圣法界呢？轻微的染污，我们把它说成净土。啊，轻微的染污，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有四土，根本就没有染污。这原因呢？你看，头一个是众生的功德善力。佛这个用意很深呐、啊，我们不能不积功累德，我们不能不断恶修善，就这个意思。啊，一定要懂得，为什么？我们能这样做，跟佛力相应，自自然然就得到佛力加持，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断恶修善，不知道积功累德，啊，完全靠佛，这个错了。自己一点都不要修。全靠佛，不是佛不慈悲，不相应的。啊，所以自己不能不用功。啊，净宗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是属于最方便的，最容易的。
啊，最容易也要有个最低的标准。那最低标准都没有了，这个不行了。啊，想考学校，这个学校要500分才被录取。那极乐世界呢，100分就可以了。啊，你是100分都没有的话，这不行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人家那个学校500分，我这个学校100分就被录取了。啊，这极乐世界是这样。这两句话就是证明啊，非常有力的证明啊，齐国众生功德善利啊。那么齐国指极乐世界，诸往生者，这就是众生啊，每个念佛求往生的人，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最低的标准。那什么叫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译的时候是音译。啊，经大乘经里面菩提心讲的很多。啊，一般都是讲至诚心、身心、大悲心。观经上讲的，大乘起心论上讲的，是至心、身心、大悲心。啊，观经上讲的不是讲大悲心，回向发愿心，不好懂。啊，我早年在美国加拿大讲经的时候，我把它加了几个字，大家好懂。啊，我用10个字。啊，真诚，就真诚，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啊，是真心的体，啊，有体有用，有自受用，他受用，自受用怎么对待自己？啊，自受用是清净。平等去，我完全用无量寿经经题上的5个字：清净平等去，自受用。这是菩提心。啊，清净心是阿罗汉的菩提心，平等心是菩萨的菩提心，觉是化身菩萨的菩提心。有体有用啊，啊，自受用啊，啊，对他呢，对他是慈悲，一片慈悲，啊，真诚是体，是真诚的亲近，真诚的平等，真诚的觉，这是自受用。对待其他的，对外的，真诚的慈悲，这样讲大家好懂。落实在生活，要不能够落实在生活，你这个发菩提心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要用真心对自己。清净心对自己，要用慈悲心对众生。啊，慈悲都是爱，

可是有偏重啊，慈偏重在度他啊，娱乐帮助他离苦得乐，悲是帮助他离苦，慈是帮助他得乐啊。佛法教人离苦要离究竟苦，永远不再受苦了。那是什么？脱离六道轮回。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在轮回里面肯定是苦多乐少。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善少恶多，善感善报，恶感恶报，特别是起心动念啊，为自己就是恶。为什么为自己是恶？为自己要让自己满自己的欲望，这是造轮回业，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这个真苦啊！啊，得乐呢，要得究竟乐，永远不再受苦了。你所受的真是乐，那是极乐世界，名副其实啊，一定呢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学佛，佛的宗派很多啊，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八个宗，宗底下有分派很多啊。啊，中国在隋唐时候有小乘、居士宗、陈师宗。唐朝中叶之后，这两宗衰了，就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这些祖师大德用儒道代替小乘。这个方法好啊，儒跟道是中国本土文化，我们有一份很浓的感情啊，所以不用小乘奠基础啊，奠基础的时候是用儒跟道。那么从唐到清到民国初年，这一千多年，高僧大德不少啊，沉寂卓著啊，啊，说明这是智慧的选择啊，这个不是背时叛道啊，智慧的选择。佛教跟儒道一融会，佛把儒道提升了啊，就是用佛经来讲解儒道，把它提升了啊，那么儒跟道呢，帮助大乘佛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社会，这是互补啊。佛帮助儒道，儒道也帮助佛，做得非常成功，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但是

抗战之后，我上一辈我都这么大年岁了，上一辈全走了，中国大乘佛教没有了，小乘没有，大乘也没有了，有名无实。啊，华严宗，我早年还讲华严经，我记得讲了20多年，我再不讲了，连明山老和尚都告诉我，是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讲了？经太大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以前那个讲法，我讲得很详细。啊，详细，大家听了有受用。啊，不细讲，大家得不到受用。那么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下来，讲一遍，要多少时间？至少要2万个小时，太长了。我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1/5。到哪一年？我85岁啊，我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吗？不可能了。啊，所以我把华严停了，讲无量寿经，行不行？行，无量寿经。古人告诉我们，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一部经行啊，我一年讲一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一天讲4个小时，300天，讲满300天。啊，这在过去，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最近这个半年，我们这边同学要求让我讲2个小时，2个小时，那讲一遍就得2年，4个小时讲一遍，一年就好，就讲一部啊。啊，这是第4遍了。啊，我一生发心就是讲经。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79岁过世，啊，整整教学49年，没听说释迦牟尼佛放假，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没讲经，没有。啊，他是个模范的老师，真负责任，教学非常认真，啊，也是因材施教，所以今有当机者，啊，当机者正适合他的程度，
啊，佛陀的教学是大讲堂。大讲堂是什么意思？听众程度不齐，但是每个人都得利益，程度高的人得利益，程度低的人也得利益，这个不容易啊！啊，不是像学校上课，学校上课学生程度整齐，好教啊！啊，所以佛法叫大讲座、大讲堂啊，意思在此地。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尽。啊，所以众生的善力非常重要。那么这些发菩提心的往生的人，一向专念正行足行，定善善善，求生净土。这是往生的人啊，十方世界想脱离六道轮回，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条件很简单。欧耶大师跟我们讲四个字，真是大道几乎都是简单。一点都不麻烦。这四个字是心、愿、持名。啊，信念真正相信，不怀疑，确实有西方极乐世界。不怀疑难呐、啊，这个法门是易行难行之法。真难行啊！我自己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学佛介绍佛法给我是台大方东梅教授，这是个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我们的学习不是在教室，是在他家里。啊，所以我非常感恩他。学生就是我一个，我们上课是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一个星期2个小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那最后一个单元讲的是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啊，对宗教有个错误的概念，以为它是迷信，以为它是宗教啊，尤其对佛教啊，高等宗教只拜一个神，一个真神啊，创造宇宙的真神。那么佛教是什么都拜，是属于多神教啊。多神教意味是低级宗教。我向老师请教，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还不懂。那一年我26岁，

啊，老师为我介绍释迦牟尼，这个人啊，他不说释迦牟尼佛，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最后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从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法，啊，对佛法产生兴趣。老师还特别告诉我，现代的佛教这个时代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指明白了，在经典。那为什么不在寺庙呢？寺庙出家人不研究经典了。啊，这个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我到寺院里请教这些出家人，啊，这个出家人不理我，出家人回避我，我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概念，方老师说的有问题，他把话说在线了，我就明白了，啊，到寺庙里，关于经典不提，在借经书，那个时候经书买不到，寺庙里头有，有大的寺庙，有图书馆，有藏经楼，我们到那里去借经书，啊，重要的需要学习的，到那里去抄，那时候买不到。啊，我还抄了十几本。啊，真的是好东西。那么学了64年。啊，我学佛7年出了讲经。啊，讲经也讲了57年。这64年我们证实了老师的话，佛教是高等哲学。啊，现在很多科学家承认了。啊，它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啊，近代这个40-50年科学所发现的大乘经全有，而且比他的报告讲得还清楚，讲得很明白。啊，这不能不佩服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佛怎么知道的？啊，讲到物质，物质究竟是什么？一直到最近这个20年，科学家才搞清楚。搞清楚他的总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完全是人类的错觉。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意识，就是念头，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多长？科学家

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它，速度太快了。佛经上有讲速度，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念头波动有多少次了？

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现在时间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7次，7次，啊，再乘7，得出的数字2240兆，单位是兆。啊，弹指一次，32亿8000年的，32亿乘8000的，等于320兆。320兆乘7，2240兆一秒。这样高的频率，佛在3000年前他能说得出来。这怎么回事情？所以科学家怀疑人一定有一种本能，我们现在没发现。这个话是对的，是本能。啊，那么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恢复你的本能。本能，佛家叫成佛。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迷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你迷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就问题解决的就绝了。佛法千经万论，84000法门，无量法门，归纳起来很简单，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而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问题解决了，你成佛了。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就是这一秒钟，2240兆的波动，你停止了，你没有这个波动。你停止了，回归自信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他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菩萨，比佛低一级菩萨啊，更低一级，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佛的三个学位也。阿罗汉是第一个学位，好像本科学士学位。啊，菩萨是硕士学位，佛是博士学位。佛、菩萨、阿罗汉学位的名称。啊，那净土宗的方便跟其他宗派不一样的。他是把这个事情分作两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成佛，不一样在此地啊！啊，放下起心动念不容易，10000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啊！但是往生极乐世界就简单了，只要你相信，你跟阿弥陀佛头就接上了。啊，第二个呢，你肯定这句佛号，让这句佛号不要中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

出声音念行，不出声音心里头默念也行。啊，近代前年往生南阳来佛寺的海鲜和尚，我们那里挂了他一张照片在那边，海鲜和尚啊，这个老和尚112岁，他一生就念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农民出身，所以他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啊，大陆上乡下荒地很多，他开荒，开了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做得很成功。啊，因为他做工不爱念佛，里面佛号不中断，还外面工作做得很圆满，做了多少年了？92年。他20岁出家，20岁开始念佛。虽然不认识字，他什么都知道。你去问他，他都知道。啊，有时候他给你讲，有时候不跟你讲。啊，一句佛号，92年不中断了，他大成功了。啊，他不会妄语。他告诉我，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我们估计他92年。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他到极乐世界去游览去观光，我们相信也不止10次。常去。啊，在一个小庙没有人知道。师父教他的一句名号，又嘱咐他一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依教奉行。那明白什么意思？开悟了，真开悟了。我们在他留下的光碟上能看到一些迹象，可以看到。我估计他25岁念5年佛，功夫成片。30岁事业心不乱，40岁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境界平等。就这个功夫啊，我相信他的年岁不可能有这么大年岁，也像普通人一样，也不过70老80。啊，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母亲86岁往生，他应该也是这样的。啊，能够延长到100多岁。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那晚年佛嘱咐他，叫他多住几年，他的榜样好，人非常老实，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给佛教徒做个好样子，给念佛求往生的做个好榜样。所以阿弥陀佛没带他走啊，是叫他留在世间表法。

表法就是做好好样子。啊，看到一本书，应该是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这本书，看到这本书啊，佛就接他来往生，去接他去，接他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他老人家天天盼望，因为他不识字，一生也没念过书，所以到他去看他人都不会带书去的，所以他就等了，等到112岁，哎，真的有几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他也看到有人带书来问他，这什么书？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一听的时候欢喜得不得了，就好像看到宝贝似的啊，赶快拿过来，自己穿袍大衣拿在手上，你们替我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就这么一次，这张相片照之后第三天就走了，啊，自己走的，啊，走的这一天还一天工作，在菜园里面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正行是念佛，念阿弥陀佛，住行也是念阿弥陀佛。那正行就是早晚功课啊，定住行呢，没有列在功课里头，有空就念佛啊，只要没有外境环境干扰，佛号就提起来啊。定山三善，定山也是定课啊，三善就是无界十善，随时随地要学，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持万德圆觉之名，入一尘大愿之海。这就是经上讲的殊胜功德。啊，无量无边的，故其利用啊，实难思议。他的利用，帮助你到极乐世界。一般念到功夫成片，你会见到阿弥陀佛。啊，绝大多数在定中见到，梦中见到。啊，定中见到多半在佛堂早晚课的时候啊，佛来了啊，梦中见到的时候也是很平常，都是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了，佛说我来接你，信息传达给你了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欲知是知啊。我这一生

亲自见到的，是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在三个月前，往生三个月前，有一天在纸上写的日期，那八月七号吧，写的日期，写了十几个，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啊，结果是就是那一天走的。啊，往生前三天，他找我给他做三皈依。啊，往生前三天才皈依三宝。我给他做过三皈依，三天之后他就走了。啊，这是新加坡的一个企业家，是佛门的大护法，那是居士林林长。走的瑞香西游啊，真往生啊，怎么知道真往生呢？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我们办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啊，林长有病，我们派学生轮流去帮他作念，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么特别是走了那个几天，日夜佛号不中断啊，有一批人从他那里回到居士里，回来之后啊，就鬼神附身啊，告诉我们，他说他们是林长的冤亲债主啊，看到林长往生的，我们很欢喜啊，我们也不讨债了，也不抱怨了啊，我们随喜功德。他说我们到居士林来，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我们进来，我们没有恶意，求超度啊，我们怎么超度呢？他们要听经，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要求听这两部经啊。我说我们讲堂里头播这个经，你回去去，讲堂的光太大了，他们进不去，最后要求的在餐厅啊，餐厅里面我们放了这个电视机啊，播地藏经，播十善业道经，日夜不停播了三个月，他很多，大概有好几百人统统往生了啊。所以林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冤亲债主来告诉我们啊，我们听来很欢喜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真有效果啊。那么我离开新加坡十五年，这十五年当中，我们对李牧原居士很感恩啊，因为有这个机会呀，都是李牧原居士提供的，有机会在那里办学，有机会在那里讲华严经，有机会团结新加坡九个宗教啊，这都是以后我们在国际上弘法利生的基础，都是在居士林扎的根。
啊，所以我们到澳洲，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啊，帮助他们团结宗教，啊，以澳洲时间最长，啊，我们从离开新加坡就移民到澳洲，啊，得到澳洲政府的帮助，我们建立个金钟学院。啊，将这个小城感化了，14年感化了。这个小城是标准的多元文化。我们去的时候，小城居民8万人，现在12万。啊，有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7个宗教，啊，所以是个多元文化城市。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想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好啊，啊，怎么做法呢？宗教。宗教团结起来，啊，我给宗教提出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建一个活动中心，让所有宗教都在一起活动，就真正团结起来了。啊，什么活动呢？宗教要天天讲经。啊，我们活动中心很多教室，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教室，都有讲堂，人多用大讲堂，人少用小讲堂，讲经不可以中断，天天要讲。啊，那么我们得政府的帮助，啊，政府地方这个县有一个网络，啊，我们希望将来慢慢发展，建一个卫星电视台，不但我们这个地区可以收看，我们希望昆士兰，希望整个澳洲都能收看，啊，当然最好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大家欢喜，这个事情接近成功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生为宗教做出一点贡献啊。我们提倡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城市里头是个和平城市。啊，人与人之间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啊，每个宗教，每个族群都是第一，没有第二。那我们欢迎驻联合国的各国这些大使代表们到图文外去参观去考察啊，团结的这个基础是由宗教来担任啊，每个宗教对信徒讲经，一定要多讲我们团结的重要。我们大家住在此地，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啊美满、社会安定、和谐。
这个城市没有犯罪的人，这个城市做到没有说谎话的人，人与人之间往来都是真诚。那我们不怕吃亏上当，我们绝不欺骗别人。那把这些戒律在这个小城普遍来弘扬，希望人人都能做到。哦，我们佛弟子遵守佛的戒律，也遵守每个宗教的戒律。我们把经典浓缩成三六零，十几种宗教，将来这十几种三六零，精装一册，是图文巴宗教必须学习的。这个方法好啊，非常欢喜。不容易，我们14年努力，我们的愿望会圆满，梦想会成就。我们再看下面这文，故利用这个殊胜功德了，无量无边。故其利用是难思议，修善所得的利用称为善利。下面念老引用净严疏，净严是隋朝慧远法师，他的注解，他有《无量寿经》一书，这里面呢有几句话。净严疏说：“依法正修，名为善利。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利，均不可思议。”又住行业地，住行业地者，慧疏曰，慧疏是日本净宗祖师，他们的注解也非常好。日本人对《无量寿经》的研究比中国人认真，比中国人多。他们留的参考资料大概有20-30种。中国人研究古大的研究只有2种，这远远比不上日本。日本这些祖师大德几乎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的，这些学生会说的就是行业之地者，是此弥陀如来大愿大行大业成就之地。这就至于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极乐世界是行业之地。这个行业之地是阿弥陀佛48愿。大行他五戒修行，用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总结为48大愿。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不是佛说的，也不是他自己思维想象的，不是的，佛嘱咐他，
你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访去学习啊，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记下来，不好的东西你把它舍弃，将来建立成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国土真善美慧之大成。极乐世界这么来的，啊，这么成就的，啊，下面是念老的话：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善力。这个功德善力，就是信愿之名。你对于阿弥陀佛无界参学考察啊，戒成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用一句佛号作为行门的总纲。所以众生怎么样修无量功德善力，就是念佛加上信愿，真信真愿，真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不要叫它中断，这就是无量功德善力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相应啊，啊，因为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善力，乃能安住于弥陀如来愿行大业成就之地，这个之地就是极乐世界，包括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统统包括了啊，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就是有阶级的，虽有阶级，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平等的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本子第二十愿里面所讲的，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平等了。阿惟越智是什么？大乘经里面常讲八地以上，啊，一般讲呢是初住以上，华严经上讲的华严是啊，十八土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但是无量寿经所说的是四十一个阶级里面最上面五个阶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讲这五个地位太高了，所以一般人难信，就是这么容易去，怎么会得这么高的位置？那我相信佛没有妄语，佛不会欺骗人啊，这个就是这种果位的时候是人不敢想象啊，啊，太高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这个待遇。啊，拿到是最高的待遇。
啊，这个待遇说些什么？智慧、道理、神通啊，受用，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是第一流的。换一句话是，都像等觉菩萨一样，没有人敢想啊。啊，底下一句，故云住行业地。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行业地四徒三辈九品全包括在其中。说如第二卷啊，这前面我们休息过的第四十七院、四十八院之第四十七院，论住为见弥陀身相的平等身业，闻名的平等口业，欲光之法的平等意业，是即住于弥陀之行业地也。哎，这个是揭露在这里，让我们更清楚了，更明白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你跟阿弥陀佛见面，花开见佛，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平等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这是外表啊。真的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说不尽的。啊，闻名，我们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像在极乐世界，你的平等口业，你说话的言辞，智慧。仪表风度跟阿弥陀佛也一样啊，欲光之法，佛放光照你，佛说法你听懂了的平等意义，心平等啊，意义是什么？也没有起心动念就平等了，起心动念不平等了，不起心不动念平等了。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这个要记住。啊，真正练功夫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生活当中修，特别是人事环境。啊，我看到这个人，我有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啊，有起心动念是凡夫，没有起心动念是佛陀。啊，有起心动念，还有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菩萨。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心清净啊，菩萨心平等啊，佛心大觉，大彻大悟。啊，那么这个就是住弥陀之心。

地也。行业地，你看细说，包括身口意，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行是行为，业是造作。在极乐世界，可以说非常明显的提升自己，别人看得出来，你自己也体会得到，不断向上提升。由于极乐众生功德善力，安住弥陀行业地之力，借彼佛无上威神之力，是故极乐国土不赖虚名，自然安住。这最后这一句答复阿难的疑问啊，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四天王天、忉利天住在哪里？安住在空中啊，不需要须弥来支持他了啊，他是靠极乐世界诸菩萨的功德善力啊，阿弥陀佛的无上威神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生起信心，生起感恩之心。那后面这一段明文所谓，阿难哪有不知道的？阿难是明知故问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问佛这个细说，我们才知道，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他带我们问。所以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是无所获。他清楚，他明了，他一点都不迷惑啊。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法思问，他是带我们问的。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会怀疑，他这一问，世尊这一开示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听了之后这个疑问化解了，是这个意思。经上佛所问的，菩萨所问的，罗汉所问的，善知识所问的，多半都是这样。不是再来人问不出来，他体会不到。我们看念老居士的注解，阿难至此，阿难也在到这个地方，实陈明发问之动机，才把他陈是陈述，就是报告啊，他所发问的动机说出来了。该见于当来众生，见是看到啊，他看到将来的众生情执深重，于此疑惑啊，看到极乐世界状况，听说极乐世界这些功德庄严，他会起疑问的。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差劲？

啊，大家可以想一想，10年之前，我们的社会比现在好啊，我们很怀念的。再上去10年，更好啊！我第一次在香港来讲经，1977年，香港人很可爱啊。我们不认识路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们去走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都理都不理你。那个时候人老实啊，为什么现在一个十年一个十年比不如？现在不要10年，1年1年，今年不如去年，去年不如前年啊？什么原因？我说一句老实话，都是被电视网络教坏了，这天天在教啊，人天天在看。过去掉进去少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去了解，往后一年比一年加倍，这个染污啊，这个问题要不能解决，灾难怎么会避免？啊，灾难从哪来的？人心所感来的。自然没有灾难，自然是最美好的。啊，怎么可以说是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是人不善念头、不善的业力所感召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他带我们问的，今世此界众生，往往颠倒六智此界之现象与规律，以观测诸佛境界。甚至知一语之间，一一佛说，他对佛说的怀疑他不能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这个问题就真的严重。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看。有人说着，灾难可以预知。你可以去观察。现在人他想什么，你听他说什么，你观察他干什么，你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古人是越学越好，我们今天越学越坏？那你就得要去想一想，古人教的是什么，现在人教的是什么，你就明白了。古人从小就扎善根了，
啊，在中国古籍里头所记载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这十个月，他就要注意他的身口意，起心动念没有邪恶，那都是正知正见，言语柔和，绝对没有傲慢。为什么？影响胎儿身体造作，要如理如法，啊，都是为小孩着想，让小孩在胎胞里面就接受到正的，现在讲的正能量，啊，这现在的这个现代语言，啊，负面的决定不能让他有。小孩出生，母亲要看三年，这个三年的教育叫扎根教育。啊，小孩睁开眼睛，他会看，他耳朵就会听，他就在学习。啊，所以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也完全是正面的。啊，不好的行为，决定不要让他看见。啊，在小孩面前，大人站有站的样子，坐有坐的样子，啊，言语，小孩都在学啊。这样的学习三年，母亲也教三年，扎根教育。啊，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下根，到八十岁就一生他不会改变。”这个根扎得多牢固啊！他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啊，善的他亲近，恶的他远离，他有这个能力。啊，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现在往往都是夫妻两个都有工作，啊，小孩丢在家里，谁去管教了？请个佣人，啊，他就把佣人那些都学会了。你不能说他不孝，你没教他。《弟子规》不是念给小孩听的，不是叫小孩背诵的，搞错了。《弟子规》是父母在小孩三岁之前做出榜样给小孩看，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小孩学会了，你把弟子规做到了，小孩一生就孝顺父母啊，你教他的嘛，你没有教他，你不能说他不孝，那他太冤枉了啊！古人对这个教育重视啊，他父亲年轻，他祖父年岁不轻啊，祖父要看儿子没有好好教，就会责备他，会教训他啊，甚至还有曾祖父啊，越让上面去，对传统文化越重视，越不敢轻慢。为什么轻慢的时候，将来子孙不孝，家破人亡啊？古时候是大家庭啊，家庭要世世代代兴旺，全靠教育啊。

古时候没有学校，国家没办学校，国家办的学校那都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全是家庭自己负责任。你家小孩教好了参加考试，考取了之后进入国家的学校，国家学校毕业出来就分配给你职位了，你去到国际政府去服务了。这什么都是教育教出来的。那现在把教育收获了，现在是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电脑教育，非常可怕。我早年跟方老师学哲学，有一天在他家里，他指着电视告诉我，那个时候的电视黑白电视还没有彩色的，提醒我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兴旺一个国家，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他说他是中性的，没有善恶，看你播的什么节目。如果播的是娱乐，杀盗淫妄，会毁灭社会，会毁灭国家。如果播出来的是仁义道德，是善恶因果，他就会救这个国家。他就告诉我这个，你要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中立的。将来讲经教学，如果用这个是好工具。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想啊，这电视台成本多高哦。时间是论秒算的，分秒算的。没有想到我们的福利价值，自己也能用上了。用上确实。效果卓著要没有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要善于利用。那么我们这个电视台播出去13年，没有广告，只是把他们银行账号在屏幕上打上，让这些人支持，虽然很小啊，但支持人多，这个就维持下来了，维持到现在是3年了，还很不错，收入还能维持，还能帮助发展，说明这个社会上喜欢传统文化、喜欢伦理道德的人还有。如果到有一天没有人支持，这世界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看下面经文，这是众生疑问啊，对文法上起了疑问。文说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就怀疑这个忉利天、四王天他住在哪里。佛婆其惑，故反问，反问之，盖以此界夜魔等天也不需要须弥。那所以不能居我们这个地方的

现象，这些思想怀疑极乐世界，阿难大权实现，为众生而问，故不云诸空，而答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引出世尊殊胜的开始，道出全经要旨，该本经通身是

的境界，都是无法想象。啊，无法想象就是不可思议。华严经叫大不思议经，无量寿经叫小不思议经。啊，所以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学习，慢慢就开悟了，就明白了。啊，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上述众生勤戒，不但不明佛法，实在呢也违背、违反现代科学，因为我人所处之世界是三维空间，故人脑之思维分别、妄想不断之情况下，不能超越此空间之局限性，更也能以三维空间之规律，以妄测更多维其为空间的实际。现代多维空间之理论，以为科学界所承认。佛世界常寂光之维数，应为无量维。这段说得好啊，用科学来证明我们居住的时间空间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妄想念头不一样。道理在此地啊，一切法从心相生，这是佛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又是相随心转，我们念头转了，境界就转了，所以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都是一种幻觉啊，不是真正存在的啊。法相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3000年前佛说的啊，时间空间是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它跟心不相应，跟心所不相应，跟色法不相应，色法是物质，心法是念头，跟这个不相应，啊，叫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有24大类，啊，现在我们叫抽象概念，就是佛法讲的不相应心法，啊，时间空间都是属于这一类，啊，不是真的，所以佛法要相信，这就是难信之法。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我们的信心增长提升啊，所以我们很喜欢看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啊，看他们的报告，对佛经信心就加深啊，佛所说的确实得到他们的证明啊，非常难得。那么下面这一句是判断啊，佛世界常寂光土，那是无量为次，我们是叫三维啊，常

这三位。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又彼土时超人天，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超越我们的人天啊，应顺于方，实名人天啊，顺我们这边人的常识，我们这边人的概念啊，随用人天啊，实际上他们人天跟我们的人天大不一样啊。啊，所云所云忉利天、四王天等等，一切是顺方世俗之谈。随顺我们说的啊，今日彼国甚众，有在地受经听经者，又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即彼土甚众，宫殿随身，故知其国宫殿有居空中者，有在地面者。啊，看这些经文，啊，想想极乐世界的天人、天道、人道，他们可以住在空中，啊，喜欢地面，他可以住在地面，他们的宫殿就居住的房屋是随身的。想升在空中，他就升空中去了；想在地面，他就落在地面。那这个话，我相信我们科学家他们相信。再过些年，科学就可能做到了。啊，可以停在空中。

啊，故知其国宫殿有居空中的，有在地面的，故以夜摩天空居。忉利天地居天，用这个来做比喻。经中超世稀有品里面说，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故知天人这个名称也是随顺世俗之所属。啊，完全随顺我们世界，让我们容易明了。啊，这一瓶经给我们讲的是极乐世界过界庄严清净啊，介绍啊，实际上极乐世界这个过也是随顺我们说的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这个国家有国王，这个天上有天地没有啊，民主是这个国家有总统，他没有听说总统，没有看到有行政，这些人士也没有看到士农工商，如果要有一定会讲得清楚啊，描绘啊，古人画这个清明上河图，你看把这个景

层通通画出来了。啊，介绍也是一样，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也应该这样，就是极乐世界没有看到街道，没有看到商店，那没有看到农民耕田，那我们想到吃饭怎么办？啊，告诉我们，一切是你所需要的，随心所欲，通通是变化所作。所以极乐世界实际上来讲是阿弥陀佛的大道场，我们这样看就明白了啊，非常稀有的一个大道场啊，应有尽有，完全自动化了，不需要机械，动念头它就现前啊，我们要吃东西，心想那个东西已经摆在桌上，摆在面前，用完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痕迹都找不到啊，不需要去洗盘子洗碗啊，要穿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啊，不用了就不见了，不需要衣柜衣橱收拾，什么都不需要啊，所以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世界美妙到极处啊！啊，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前面说过了，下面要介绍的正报。啊，正报是居住的人、教学的人、学习的人。啊，教学是阿弥陀佛，学生是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大众，这些大众里面最高的有等觉菩萨，最低的有地狱众生啊，有三途众生，确实畜生有念佛往生，啊，而且还常有地贤老和尚年轻时候住这个小庙，那时还没出名，他那个小庙就有一只公鸡往生啊，早年小庙很苦，没有钟表，全靠鸡报晓，早晨鸡叫的时候起床啊，那么这只公鸡也跟大家一起念佛，他们做早晚课，他就跟在后头跟住。啊，往生这一天呢，大家都散掉了，都离开大殿了，他在大殿里绕圈，香灯师就跟他说，人都离开了，你也走了，他站在大殿当中叫了三声就往生了。出生到往生的真有啊，这都是过去生中修福，临终的时候一念错了，跑到出生道去啊，过去善善根还没忘记，所以还知道做早晚课，还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啊，终究满他的愿。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6页，626页第二行看起，课题：正报庄严分两大段。第一段是主，我们看品题，光明遍照第12品，本经连老把它分作48品，与弥陀48愿相应。前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一篇，请看注解。前一篇，过节严禁品，过节是他的教化区，阿弥陀法佛教学的地区，也是极乐世界往生大众生活的地区。严是庄严，净是清净，贤呢，依报庄严，依报是环境，极乐世界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都非常圆满，非常殊胜。那么经第12与13这两品，显正报庄严。正报是极乐世界居住的大众，极乐世界往下我们就看到了。

居住的大众啊，确实很单纯，很稀有啊，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好像这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大学，是个学习的场所。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过往，有上帝，没听说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四农工商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老师，另外第一种人呢是学生，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随阿弥陀佛修行学道的啊，就这么两种人，非常单纯啊。我们先看这一篇经里头是介绍老师啊，老师太殊胜了。从老师的殊胜让我们联想到所有的学生也非常殊胜。啊，光明遍照，是身边是否寿命无量，是数穷三季。这一句话里头含义很深。那身边十方是法身，法身便是方，报身、应身、变化身，当然也便是方。啊，寿命无量是数的数，就也就是说光明遍照是讲空间，寿命无量是讲时间，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期。啊，极乐世界光明无量，寿命也无量，本品赞扬弥陀光明，首这一开始赞弥陀光明的独身，这分成四段啊。次一段呢，显光明之音声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比其他诸佛了要殊胜？第三呢，显十二光的圣明啊，这是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十二种光明，十二代表圆满，末后一段显光明妙用的殊胜啊，佛以这十二种光度脱十方一切众生，光明也是表智慧啊。这前面是第一段显光度胜啊，分两小课，第一个小段微光遍照啊，第二段赞叹光中极尊，都是赞叹到基础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显光度胜。
微光遍照。请看经文，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啊，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东方。啊，所以我们称极乐世界叫西方，西方极乐世界。请看注解，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第十三愿，他参访我们今天教调查研究，啊，是要调研。佛门里面参访，就这个意思。啊，他这个世界怎么建成的？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发了个大愿，看到十方世界。特别是六道轮回，这些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啊，经无量劫在轮回里面头出头没，受无量的苦报，发了一个大心，想用什么善巧方便的方法帮助他们脱离轮回，这个愿发的大了。啊，佛教出现在世间，他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很浅显很重要的问题。啊，佛教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就为一桩事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从这里想，佛菩萨多么伟大，到这个世界呢，不是为他，他没事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六道里面的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是造业。啊，所造的业，经上说，如果有体积，体积再小，啊，像细菌一样，非常微小。佛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无量劫到今天造多少业了？又何况这个业里面，决定是善业少，恶业多。啊，我们可以冷静思维观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是为自己，全都是恶业；为别人，这叫善业。这个善恶的定义是什么？帮助我们出离轮回的，是真善。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不是善了。念念为自己，出不了六道。
好事也出不了了了头。啊，好事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果报在人天。人天没有离开轮回啊，轮回是天道、人道、修罗道、恶鬼畜生地狱，这个六道轮回出不去啊。修善断恶，修善生三善道，造恶呢就生三恶道。我们冷静观察，从自己观察起，再观察我们周边的人，起心动念谁不为己？为自己，就是善恶都不能脱离轮回，这就错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叫我们无住身心。啊，《金刚经》上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什么人？这是佛与大菩萨们，他们做到了。啊，佛跟菩萨生的什么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人说他是迷信，你说佛菩萨冤不冤枉？啊，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我自己26岁才听到佛法，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当时我向他请教，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尤其是佛教是个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它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的神太多了，到寺庙去看，说不尽。啊，多神教、泛神教意味着是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只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里头认识了佛教，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啊，那个时代学佛已经很困难了，没有人讲学。我向方老师请教，我说老师，你的佛教从哪里学来的？啊，他告诉我，抗战时期他在中央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学校好像在成都，抗战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呢他生病，一些朋友劝他到峨眉山去养病，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

那个地方环境确实是好啊，我去过两次，这是在山上养病的期间，山上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啊，也没有什么书籍，只有佛经啊，养病时间没有事情，没事做，就看佛经，越看越有味道。从此以后，他没有一天不读佛经啊，他真的就看进去了。啊，所以在台湾，在台大，后来离开台大，在辅仁博士班里面讲华严哲学。啊，几乎他所开的一系列的全是佛经，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他开的这个大单元。啊，一个单元至少要讲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很难得了。啊，我从这里入门。啊，我跟他学，我的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家里。真的是特别为我开门课。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佛法这么好，我们对它产生那么大的误会，啊，那么明白之后，我就开始读经。啊，老师告诉我，你要学佛，现在寺庙里头没有了。我说怎么回事情？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都是佛教学校。那个时候修行人真正叫有道德有学问。啊，他们是社会教育的老师，义务教学。现在没有了，现在寺院里面不讲经了，不学经教了。啊，念经的还有，讲经的没有了。啊，所以你学不到。我说到哪里去啊？经典啊，告诉我，寺庙收藏有经典，到经典当中学啊，也不必问他们，他们不学啊，只是寺院提供我们经书啊，经书不是给我们的，我们自己要抄。重要经典要抄，所以找空闲的时间就到寺庙去抄经去。啊，到以后我们晓得，原来古时候这些帝王他们很聪明，他们用佛教教化人民，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好，社会为什么这么安定啊，老百姓受法，为什么他持戒？啊，接受佛陀教育，首先就学到三规五戒。啊，懂得孝顺父母，尊重师长，把人民都教好了，使社会安定，家庭和睦。人的思想端正。

行为端正，社会安定啊！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是出家人他们的本分工作，他要教化人民呢。我们学佛之后才晓得，世尊一生在办学，他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一生教学没中断，是一条龙的学校。啊，小学12年，中学讲方等8年，大学22年，啊，研究所8年，一生呢，啊，49年，没有听说他放过假，教学是义务的，只问来学，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因为佛法是私道，佛法里头没有说神造万物啊，没有，这个万物从哪里来，是从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证明了，证实了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对佛法很佩服。我们用这么多年才搞清楚，佛在3000年前，他没有科学，他怎么会知道的？而且知道比我们还详细。啊，他们的研究报告没有佛经讲的详细。所以，科学家怀疑，非常可能人有一种本能，这个他们没发现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华严经上又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他本来是佛啊，为什么变成众生？你迷了，迷失了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啊，你今天起心动念全是妄心，妄心是什么？是生灭心，有生有灭全是虚妄，不生不灭是真心，人有个真心啊，修行什么？把妄心放下，把真心找回来，就成佛了。啊，我们开始慢慢的把妄放下，慢慢的修真的，这就开始学。啊，小学毕业。就小悟啊，小悟非常管用。啊，他至少带给我们这一生身心健康。百病不生啊。病是业报啊。他叫我。身心健康，你看，教我们素食，素食健康啊！啊，尤其是现在，现在这些动物很可怕。啊，家里面养的畜生，他们吃的饲料。里头有化学东西在里头啊，这些化学都带着毒素，非

肠不健康。那我们明白之后，素食的好处，我学佛六个月就吃素，为什么呢？吃素好处啊，身心健康，真的，这个效果真收到了。啊，所以我学佛，方东梅先生教我，我六个月就素食，跟张家大师。啊，这是藏传的一位大德。我学佛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我跟他，哦，我26岁，他是65岁，68岁过世。过世以后，我跟李老师，啊，他是个在家居士，我跟他10年，啊，经教是他教的。13年了，我素食64年，啊，要爱护自己身体，不要让它长病，不要让它有烦恼，啊，那么会引起我们烦恼的，最主要是媒体。啊，那么我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不看电视，电脑这些与我通通绝缘，我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啊，打电话找不到我，啊，特别是。这些电视媒体啊，这里头的内容都是造恶业。你接触这个东西，你天天起心动念就在造业，那多可怕！啊，这些东西统统排除了，心清净了。一生除了讲经教学之外，没有其他事情。我是在98年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做了一桩事情，把新加坡的宗教团结起来了。我们有深深感觉到，宗教的经典我都喜欢读，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没有叫你造恶的。啊，宗教会有冲突，宗教会有战争，那是他个少数人的，他们所操作的，绝对不是宗教里面的本意，你去查经查不到。啊，伊斯兰经里面，古兰经里头确实有圣战，圣战是什么意思？战胜自己的贪嗔痴慢叫圣战，不是对外，不是杀人啊，哎，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贪嗔痴断掉啊？那个能断掉叫圣战，
你说这本来

的意思多好。啊，跟中国儒家格物是一个意思。啊，你看大学里面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信。啊，格物说格就是格斗，就是打仗，跟谁打仗？跟自己打仗，把自己的欲望打败，叫格物。格杀物欲啊！我们一个人在世间生活所需不多啊，你会过很快乐的日子啊！要是欲望膨胀，你这一生你怎么能过到好日子啊？天天在需求，天天在播出，苦不堪言。就今天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这个在历史上找不到的啊。富贵一定安乐，现在富贵没有安乐。所以经书不能不读啊，读多了知道了，里面真有乐趣，里头有真理啊，它帮助你家庭和睦，帮助你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每一部宗教经典都是这个方向，这个目标，这哪有不好呢？啊，现在呢？现在真的是出问题，不是宗教本身出问题，是宗教信徒出问题。不是真的信徒，不研究宗教，不认真学习，啊，去搞迷信。去骗人，这真有不是假的啊！宗教里头内部斗争啊，为什么斗争？为真信徒，为真供养，为真荣誉，自赞会他，我比他好，他们都不如我啊！诱惑信徒。真的出了问题啊！问题出来了，宗没有了，教也没有了啊！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没搞清楚啊！字典上有啊，你查查看，什么叫宗教？那中国这个宗字典上很清楚，主要的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是尊重，崇是崇尚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如果把它扩大，它的对象是全世界人民。啊，佛法讲众生，用佛法讲，是宗教是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一切众生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一切众生遵从的教化。光明无量是智慧，

能啊，能是能力啊，啊，今天讲的技术、科学是这些东西啊，自心里都全有。那佛陀教育开发自心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它不向外求，外面没有。为什么外面？外面一切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什么像妄想，那不是真心啊，真心变现出来的是极乐世界啊，妄心变现的才是十法界，才是六道轮回。所以不能向外求，西方的学术科学是向外求，东方的学术是向内求，不一样啊。东方有真实智慧，智慧没有局限性，能解决一些问题啊，科学技术不行，它有局限性，它有后遗症。那现在我们看出来了啊，大概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后遗症就是核武战争。啊，核武生化做武器，把世界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通通灭绝，有这个能力，这是科学技术的后遗症。中国古圣先贤懂不懂？懂。为什么不发展？如果发展了，恐怕地球早就没有了。大慈大悲啊，啊，向伦理道德这一方面发展，不崇尚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有，啊，没有西方人搞得那么快，搞得那么没有顾虑。啊，中国人对这种东西考虑很周到。啊，王莽的时代就有人学滑翔，啊，像滑翔机一样空中飞行。啊，诸葛亮大家晓得，发明的木牛流马，机械化的运输，这都科学技术啊。为什么他们死后把人全部灭掉，不传个后世？这些东西在真正有道德地方好，不造业。如果什么有道德拿来当做武器，那可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诸葛亮把它毁掉，一个都不传。啊，像诸葛亮的人不止他一个，多。中国人想的远，想的深。啊，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他决定不会把原子弹这个信息暴露，决定不肯说。啊，这个不是好事情。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时候不用原子弹，日本人顶多再支持一年，他就支持不住了。啊，国家的八年抗战掏空了，那个时候15岁小孩就要上战场了，他没有人了。啊，中国人多，能支持得住，可持久战了。啊，日本人要快速战，他原来想的很好，3个月中国就灭亡了。啊，没想到打到8年，中国越打越强，他们越打越弱。

没有原子弹，他也灭，也要投降，也没办法。啊，那么这两颗原子弹，改变了整个世界。啊，虽然没有核不核这个核子战争，人害怕了，给全世界的人多了一种忧虑。啊，尤其现在的大国储存的核弹数量都惊人了。非常可怕。啊，所以汤恩比博士一般人晚年就想这一个问题，如何让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他就想到世界政府，想到全球统一。啊，全球统一就不会发生局部性的战争。啊，谁来统一？就是中国人统一。他是英国人，伦敦出生的。啊，中国人用什么来统一？用文化，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的文化，他都研究，深入的研究。啊，他认为中国文化最优秀，中国人心量大，中国人爱人，能够舍己为人，例子太多。啊，几千年历史当中，中国人没有欺负过别人，没有占领过别人土地。啊，在全盛的时期，附近的小国都自动的归附。啊，人家来仰慕，来向你学习。啊，中国人很慷慨。你来了，我就教你，我就帮助你。啊，这有历史为证。啊，所以认为最有资格统一世界的中国人，而且特别重视中国文化，汉字不能废除，文言文要认真学习。经书不可以不读，外国人说的，这不是中国人说的。啊，现在英国人真干了，我们看到欢喜赞叹。啊，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学中国的汉字文言文，这个世界就统一了。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战争。啊，我们认真努力，向这个目标方向迈进。群书之要，唐太宗编，从三皇五帝到前面的晋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统统抄在这一本书里头。这本书是中国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啊，唐太宗编到他那里，后头都不晓得，所以后面这个要编续篇，那就是完整的群书治要了。这对于中国文化史是非常伟大的贡献，对全世界的贡献，对全人类贡献
最大了。

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是世界上通行的、普及的文言。啊，就像佛经一样，佛经在隋唐那个时代大量的流入中国，干什么？要把它用汉字、用中国文字写出来，可以传给千年万世，不会变的。梵文不行了。梵文是拼音文字，现在很少人懂的。啊，梵文经典人人没有人读了，自然会被淘汰掉。啊，图书馆收藏的梵文经典，当作文物保管了，不实用。啊，所以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族群，老祖宗都留下很宝贵的东西，啊，但是怎么样呢？很多人都不懂，要考古的专家学者未必完全知道，那怎么办？必须通通把它用中国文言文翻出来，以后就没问题了。啊，文言文是超时空。啊，你看，三四千年以前，老祖宗留下东西，现在人看得懂，认得字，没有认错，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它太强了，它永远不会中断。那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好的东西想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只有把它翻成文言文就保存了。那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重要的文化工作。啊，首先是文言文的普及，第二个，全世界各个族群好东西都要用这种载体来承载它，啊，它有方法超越时空，不受时空的限制。啊，这个概念，我们这些年的宣传起了一点效果，啊，逐渐的，大家对这个重视，这好事情，啊，才开始，我们要不断努力。

我们经文读过了，我们看注解。古时候，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弥陀四十八愿当中有五愿是最真实的愿，特别重要的。那么第十二，定称正觉，非常肯定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成正觉就成佛。那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肯定你能。

够完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回归自信了，找到自信了，回归自信。那么第十三呢，这个点就是光明无量。第十五就是寿命无量。现在我们这两品经第十二，光明遍照第十二，寿终无量第十三，这个两品在这里细数，就是这两愿的细数，这两愿太重要了。后面有第十七愿，诸佛称赞，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诸佛赞叹，众生才知道啊，才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才知道有极乐世界，才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太重要了，祝福是介绍人啊，赞叹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下面最后一条，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往生容易不难。这个十念必生是指最后啊，人最后断气之前能念十念，甚至能念一念二念都能往生。但是人在临命终时，他会不会念？如果真会念，他真的往生。眼前有个例子，广东潮州道德讲堂谢走，他的老父亲往生，老父亲一生没念过佛。他劝他，他也不接受。真的到临终前两个小时，临终前两个小时，最后他就看他爸爸劝他，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没拒绝，点头。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点头。这两个点头的，他很高兴。他说：“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好不好？”他爸爸说：“好。”念了不到两个小时，他爸爸就往生。那一天，在现场送他爸爸，爸爸病危的时候，有一千多人，大家都看到，有看到放光，有看到莲花，很多瑞相，这是给我们表演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平常没念佛，最后临命终时，他的儿子做的功德很大，做了这几年做的好事到这个有关系临走的时候为我们表演这一场。十念必生。
那么黄念老的注解说，这一品是阿弥陀佛第十三愿，光明无量愿呐，与第十四愿促广安乐愿的成就啊，前面是发愿，发愿是因，这里果报现前。第十三愿说光明无量，觉胜诸佛，此愿成就，故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那么像这些经文，我们普通读到了一定会怀疑，成了佛了是平等的，哪里还会有差别呢？啊，这底下两句说出来了，至于佛果平等，光明何异？为什么光明不一样？日本净宗大德望西法师说，常同常别，诸佛妙德内证虽同，本愿别故，光有神力。那诸佛他们所证的完全相同，没有两样啊，同一个级别，但是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每个人过去生中跟一切众生的缘也不一样啊，所以他光明大小有胜有劣啊，是这么回事情。说此真经中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啊，跟世尊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相同啊，一定要知道他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时间很短的，一百年一弹指就过去了。我们要怎样修，成就大智慧？大功德啊，读这个经我们明白了，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那就是法大性。在这个世界，法大性就是做大事。为什么人？为所有一切众生，至少我要为全世界人民啊，起心动念不是想一个地区，不是想我的一家人，我这个团体，不是的，想全世界。想全世界的社会安定，想全世界的社会和谐啊，像汤恩比博士一样，他晚年80以后，他85岁往生的，80到85岁晚年这个5年真的是菩萨大慈大悲，念念为地球的安危着想，

如何帮助这个地球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他想这个问题。真难得，真不容易。啊，他想的有道理。写了几本书，还有在杂志上、报纸上发表的谈话、访谈，几乎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啊，这样的人造这样的善业，我们知道，他纵然没有遇到佛法，没有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升天堂。那我们一般看欲界天、忉利天以上是他的去处，那欲界六层、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我相信他在这三个范围，到哪一天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难得了，不为自己想。那么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愿心是第一重要。啊，自己尽心尽力了，去叫圆满。

不一定要成功，成功是缘分，还有众生的福报。众生造的业重，为什么他的福报？菩萨也无可奈何，何况是一个人啊？但是他这种想法、看法、说法，功德非常大啊，能够变成影响，知道的人多，学习的人多，真干的人多，他的功德就更大了。那么这是正是经中本兮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意。恒沙指恒河沙数多，恒河沙很细很多，数不清。四维是指东西南北四方，四维是四柱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叫八方啊，四方变成八方，加上上下就是十方，华严经上是十方，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光中其尊，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念了这一段注解容易懂，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顶上圆光，我们看到很多佛像，画的佛像，大概都在顶上画个圆光，啊，专门指顶上圆光，啊，身上有光，啊，游旋是印度距离的单位，啊，我们现在距离用里公里，啊，多少公里，啊，那么印度单位是游旋。古时候帝王一日行军的里数叫一游旋，或者是40里，或者是30里，啊，这是古时候帝王行军。又维摩经深照大师的注解对于游行呢有说明，这游行呢，天竺就是印度啊，里宿他们两距离里宿，上游行呢60里和中国60里，中游行呢50里，下游行呢40里，以上差异概由中印两国自古至今度量衡单位常有变化，且行军一日的里程不是常数，每一天走的不一样啊。这种情形我们在二次大战当中啊，那是我们17岁啊，啊，我也是跟着军队行军，大概走了几万里路啊，天天走路，最少60华里，不是公里，啊，我们中国华里，都有120里。天天走，我走了8年，走了10个省啊，所以东南10个省我都很熟悉，走遍了。故不必定之一宿啊，不需要执着，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从一游行到拜遣佛刹这一段，表诸佛光明所照的圆镜，以为对比。啊，有些经上说的，啊，照一二佛刹。一个佛刹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很大了。啊，两个佛刹，光明就更大了。你看诸佛，这都是缘，这个佛跟这个地区的人缘分有多大？啊，还有能照8000佛刹。这都不可思议啊。啊，可是唯独阿弥陀佛能照啊，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数无边无数佛刹。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他找不到的。为什么？他要是找不到，他就不成佛了。这是48愿。

都说的。第十三愿说的。那么他成佛了，他的愿就圆满了。有一愿没有圆满，他就不成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愿愿都圆满了。那么阿弥陀佛真的满他自己因地的宏愿，普度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他真做到了啊！这显弥陀光明的独身，证明弥陀光明最尊第一，超越十方啊，是为本品内容之首啊。这个内容第一段啊，阿弥陀佛的光明无比殊胜啊。下面这一段呢，显光应身，请看经文：诸佛光明，所照圆镜，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光明。我们头上有圆光，身上非黄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人光明大小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你发愿的心不一样。我们今天发愿，要想度整个地球，这心量就够大了，大概还想外太空，没想到了，其他星球 就没想到了，啊，地球上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想到了，啊，没想到外太空，没有想到银河系，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有没有想到外太空？在我相信有。啊，确实有，那是修行已经有相当功夫的人，我们讲禅定定功啊，禅定的功夫越深，它的光明越大啊，照的地方越远。能够照到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如果再向上提升，那应该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的最殊胜的地上菩萨，到八地境界差不多跟佛相等了啊，跟诸佛如来相等啊，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用真心，尽可能地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造轮回业啊，善心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心量要大。我们如果真正发心求生净土，
断恶修善，把这个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光就大了。为什么？跟阿弥陀佛的佛光相应啊，当然得到阿弥陀佛佛光的加持，肯定的。你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志同心，哪有不加持道理？我们今天要看出我们的汉字文言文快要断绝了，我们发现了挽救，哎，就遇到很多人志同道合的人，我想这祖宗安排，祖宗不希望断绝，祖宗希望这个文化的根永远传下去，决定不能丢失。那我们发现干这种事情，祖宗加持，佛菩萨也加持。啊，为什么？大乘经教通通翻成中国文，就可以说证明佛菩萨爱护。啊，他们知道梵文传不下去，会断的，断掉的，那是拼音文字，它是有局限性，文言文没有局限性，可以永远传下去。啊，如果文言文能够遍及全世界，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那就救了全世界，救了全人类，不但救了现在，救了未来，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啊！所以跟古圣先贤他们的心愿相应，跟佛菩萨的心愿相应，这个好。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正贤弥陀独身之因，他为什么独身？那前一品曾经说到，清净庄严，超于十方。啊，这一品又说，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不及，比不上啊。啊，下面又说，底下一段，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赞叹到顶头了，没有更高的了。啊，与平等法中，大乘佛法是平等法，平等法里头又有如是差别，盖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也。这一句话说得好，没有成佛之前，你学佛，你发的愿，度众生的愿不一样。那一般人发愿，大概普通人发愿能够度六道众生就不错了，就很难得。啊，阿罗汉发愿，度化众生，难占不周啊！一个小世界。啊，菩萨发愿，释迦牟尼佛的教训，娑婆三千大千世界，菩萨很多发这个愿。啊，要度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将十方三世一切苦难众生，那这跟阿弥陀佛的愿就相同了。阿弥陀佛确实是这个愿，不为自己啊。啊，极乐世界成就了，他一天都没离开，在极乐世界干什么？讲经说法。讲什么经？什么经都讲，什么法都说。啊，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太多了？每个人想听想学的不一样啊。啊，佛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大德大能，一因说法，众生呢随类得解。我喜欢华严经，我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听佛讲经说法，就是讲华严经。啊，你坐在我身边，你喜欢法华经，你听到的就是法华经。众生喜欢学什么经，他就你听到的就是什么经。这种科学技术比我们进步，我们还没能做到。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想学什么，没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佛就跟你说什么，一定要讲到你修行正果毕业，你才会离开教室。啊，阿弥陀佛在教室里一坐，十节没起来啊！多少众生在这讲堂成佛去了，
不成佛，他不离开讲堂，他不去。极乐世界的身不是肉身，不是物质，所以他不需要饮食。啊，他没有大小便利，他是法性身，他不需要睡眠。啊，精神饱满，一直要听到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才会离开讲堂。啊，没有到这个境界，不离开讲堂啊。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进去是凡夫啊，出来成佛了。啊，不成佛不出来。啊，不出来也有大神通。啊，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讲堂，没有下座位，他化身、分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去迎接念佛往生的人，他要去接，他不去接，大家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一定要等他去接。他是做这个去的。讲堂里头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像佛一样的神通，也分身无量无边，去干什么？去十方世界拜佛，亲近诸佛如来。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呀，佛慧双修。你看，极乐世界

讲堂没离开，能分身到十方世界，甚至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他都没有障碍。啊，讲经说法他都听到了。啊，所以有人问我，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为什么有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再差一个阶级就成佛了，还用得着到极乐世界去吗？有这个怀疑，我就告诉他，等觉菩萨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跟在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不一样。极乐世界比其他的佛国土殊胜，那换句话说，成佛的时间会缩短。啊，在其他诸佛刹土时间很长，到极乐世界大佛祖就缩短了，所以他要去。那极乐世界确实太殊胜了，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注解里头说，幕后这一句是念老讲的，为至诚佛时，每如其本愿而现光明，皆自然成就，不应计划与安排。极乐世界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为什么他能到这么高的境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第二十愿又是有一句经文，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是证明啊，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是到顶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祝福集赞，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赞叹到基础。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声。这古大德教我们的。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第一个离经诸佛，第二句称赞如来，为什么第一句说诸佛，第二句说如来？如来跟诸佛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应该说一样的，为什么要换了？有差别，不一样。称诸佛是从相上说的，形象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如来是从性上说的，你虽然本来是佛，你现在不是佛，你现在是凡夫。为什么？你迷失了自性。

所以礼敬从心想，平等礼敬，没有分别，称赞有分别啊，称赞有正有负啊，如果是正面的值得称赞，负面的就不说了啊，所以称赞只有善没有恶，没说你去做恶称赞你啊，没有，但是礼敬是不论你是行善做恶，礼敬是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做啊，啊，现在这个社会称赞很少，回报很多，很多是恶意的回报，同行相忌，自赞毁他了，这是大戒重戒，但是现在普遍都犯这个戒，都说自己好，都说别人不如，这个事情为什么？为名利，为争取信徒，为争取供养，造地狱业，自赞毁他，将来堕地狱。我们要认真学习，绝不能干这个事情。那别人回报我，无论他是什么用心，我们只有接受，我们没有回应，我们没有报复啊，这什么？这修行。为什么我们这么做？我们遵守十大愿望，普贤菩萨教我的啊。回报我的人，他有好处，我赞叹他；他有恶行，绝口不提。不但不提，不可以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是把我们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把别人不脏的东西放在我们自己心上，错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放在心上是无边的罪业啊，因为你心上常常会想到啊，啊，根本不放一切不善啊，他的善心善意我们可以放在心上，恶的我们决定不放在心上。那修行如果没有这个功夫，你修行就不得力。为什么？你的烦恼很多，你的心不干净。那修什么？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修这三样东西啊，把人家东西放在心上，我们心不清净，被染污了啊，不但恶的染污我们不要，善的染污也不能要。为什么？善的染污生三善道，恶的染污生三恶道，通通脱不了六道轮回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行善，不着行善的相，不要把自己做多少好事、多少功德的时候，

在行上，我们不生三善道，也不生三恶道。那断恶不着断恶的相，行善不着行善的相。

就对了。你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往生阿弥陀佛。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善念生天堂，天堂是你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恶业堕的三途，三途也是你恶念变现的，与谁都不相干呐。这个道理要懂啊！一报正报。全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念头是什么样念头最好呢？什么念头都没有最好的，那我与自性完全相应。但是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净土宗的方便就是他准许你有一念念阿弥陀佛，哎，你只有这一念，用一念把所有念头打掉。它是这个办法，这个我们学起来方便太多了啊！世界上最好的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比什么念头都好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头，这个念头第一殊胜，那你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还得了啊！我们要记住啊，啊，时时刻刻有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念头。啊，你将来决定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花开见佛了。阿弥陀的加持，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这叫难信之法了。你凭什么得这么多的好处？完全凭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完全凭阿弥陀佛对我的恩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什么好事都没有这句佛号管用啊！这句佛号包括一切诸佛的名号，念经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它是总名号。也包含一切经教，也包含一切法门，全在一句佛号当中。一句佛号总收诸佛赞叹，那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不能比，没得比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注解里头念了这一句话：“因果如也。”弥陀在因地上发的愿，成佛之后，这些愿全部都兑现了啊，没有一愿是空愿，所以48愿就非常重要，是这一部经的核心。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我们没见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转述给我啊，是照着阿弥陀佛的原话，完全没有改变，

讲给我们听的，这个要知道。啊，其他经文，释迦牟尼佛讲的，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唯独四十八愿这一篇，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我们学了要感恩呐。那要发心，真正相信这个经，一切诸佛都说，一行照这个修行很容易成功，但是难信，没人相信啊，阿罗汉不相信，全教菩萨不相信。啊，能相信的人凭什么？这经上有说，大乘经上佛也常说道，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这个法门，不但学这个法门，你的善根非常深厚，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所以你一接触生欢喜心就能接受。啊，如果过去没有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你不会相信。真的。真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是26岁学佛，30岁我离开工作，在台湾埔里跟禅云法师住茅屋，我在他那住了半年。啊，禅云法师把净土法门介绍给我，啊，让我看三部经，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著作，阿弥陀经要解，欧耶大师，还有一部前清优希法师的云中钞，那叫我把他的扣盘化成表姐，啊，这表姐化成功之后，我才晓得佛教的经典不可思议。啊，扣盘化出来，表面上是文字结构。章法结构它的完整，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个字是累赘，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断了，文章做到这样程度第一流啊，不用扩判你不知道，画出来的时候你完全知道了啊。我在山上半年做了这个工作啊，但是我不相信，真难相啊！啊，以后我下山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我在台中住10年，李老师至少劝过我6、7次，劝我相信净土。我不反对净土，但是我不相信。信心生不起来啊！啊，这信心怎么生起来呢？

讲《华严经》，第一次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一段时期，我在台湾，《华严经》是一个星期讲三次，每一次是两个小时，要六个小时。啊，三次是两次讲八十，八十华严，一次讲四十，行愿品，两样东西同时讲，讲到一半，我们算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有毛病，习气很重。想到文殊普贤是我们最崇拜的人，他怎么成佛的？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看到了，原来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让我们看到汗毛直竖啊！啊，我们这样叫归净土啊！感恩李老师，感恩参云法师，他们是真心的帮助我，我们自己见识不够，智慧福报不够，没有接受我。啊，到这里完全接受了。华严、法华、楞严引导我入净土。啊，所以我对于经上讲的男性之法比别人深刻。啊，我不是这些大经大论，不会学这个法门，不知道这个法门属神。啊，太属神了。所以晚年我是到八十五岁把一切经都放下了，只讲这一部经，只念这一部经，只念一句佛号，不麻烦了。啊，一心一意转修净土，也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

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令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令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达摩，令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可注》第629页第五行，课题庚二，十二光佛。请看经文：是故无量寿佛，业号无量光佛，业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业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一共十二个名字。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此段是本品之三，这一品呢第三段，显光明之十二圣明。圣是殊圣，是超圣，

此十二光明，称十二光佛，均为无量寿佛之一名，亦正是法藏成佛之果觉。这些名号都是阿弥陀佛啊。下面黄老举楞严经的话说，首楞严经曰：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人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界，又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界，其最后佛呢，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是叙述楞严经二十五圆通里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个一段经文啊，说明大势至菩萨在九圆界之前，那么他遇到无量光佛，十二如来相继一界啊，这一个大界当中

十二尊佛出世，就像现在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在这一大劫，这叫贤劫，圣贤的贤。为什么叫贤劫呢？你看大势至菩萨那个时候，一劫才十二尊佛，释迦牟尼佛这一劫贤劫有一千尊佛啊，千佛出世，所以称之为贤。圣贤很多啊，圣贤很多，一劫时间很长，是大劫，不是小劫啊。那我们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就知道，那就有个概念，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么大势至菩萨遇到这十二如来，应该也就是阿弥陀佛啊，比佛教他念佛三昧，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经学介要里面告诉我们，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净宗初祖啊，法界是遍法界虚空界净土宗的初祖。为什么？他是第一个修念佛三昧成功的啊。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初祖，释迦牟尼佛出世最初讲华严经，在定中讲的啊。华严经讲到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所以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的初祖啊，这我们都搞清楚啊。那么在中国，慧远大师在东京的时候，现在江西庐山啊，建立个念佛堂。那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还不多久啊，建个念佛堂，123个人念佛求生净土。他那个时候所依靠的就是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还没有翻出来啊，流通只有一部，那是汉朝时候翻译的无量寿经。这100多人个个都往生了啊，没有一个漏掉的。所以圆光大师是我们中国的初祖，啊，那么从中国传到韩国，传到日本，韩国跟日本的初祖就很多了，啊，那个时候很多留学生，啊，佛门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修净土，善导大师的弟子最多啊。在日本一共建了13个宗啊，实在讲是净土宗的13个派别啊，在日本成为宗。那么我们看这精进之十二光佛，

就是比往昔恒沙劫前的十二如来，大势至菩萨遇到的。啊，当时啊，遇到的这个十二如来，那就是我们此地讲的十二光佛，又密布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集陀罗尼经云，室内坐十二大曼陀罗大圆净智宝相，其名为一切三大无量光佛，智力三明超日月光佛，正与本心呢相合。那么在五种圆一本里面，唐译的有十五光，宋译的有十三光，乃开合不同。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说的都是一样，啊，个人讲法不一样，啊，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行了，啊，下面这十二光佛一位一位的介绍。第一位无量光佛坛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说，智慧光明不可量，故佛又号无量光，油亮柱相蒙光晓，是故即受真实名。大师此赞深其甚心，直指光明就是智慧，智光不二啊！啊，是故即受真实名。那真实名就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自心本有的。我们要知道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话呢就说尽了。啊，这是自性本有，跟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第三句意思完全相同。啊，慧能大师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具足什么？华严经上说清楚了，具足智慧德相。啊，智慧摆在第一。啊，德是能力，我们今天讲能力。啊，相是相好，一真庄严，那是相。啊，德要用我们这一部经来说，阿弥陀佛的大德就是四十八愿。啊，无量智慧加上四十八愿，啊，再加上所显现出来的一真庄严相好，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由此可知，修行求什么？
个要知道啊。修行是求智慧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这49年那他般般教学我们要清楚啊。啊，49年分为4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阿含12年。好像我们现在叫慢学小学。第二个阶段方等好比是中学。小学毕业了再向上提升中学。啊，中学跟小学合起来20年。啊，第三个阶段讲般若，般若是大学。也就是佛出现在世间想做的是什么想教的是什么就是叫般若。那般若必须得有前面20年的基础你才听得懂啊才能够修学。啊说法49年般若占22年。差不多是一半时间你就晓得这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最主要的一个阶段末后8年讲法华啊，法华好比是研究所法华讲什么法华讲成佛般若是菩萨啊，菩萨最后要成佛那就圆满了啊，佛离开我们入般涅槃了一天一夜讲涅槃经涅槃经是遗嘱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最后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就懂得了啊，那么今过去啊，古时候唐朝中叶以前学佛是有次第的啊，按部就班来，所以中国佛教有10个宗派，有陈氏宗有居士宗，这2宗唐朝晚年就没有了。啊，这两宗没有了。经典有，在大藏经里头，有居士论，有陈氏论。啊，是他们所依据的。那中国为什么把它丢掉了？中国人用儒跟道代替了。儒跟道是本土的文化特别有亲切感而里面的内容呢是小学是佛法的小学又比小学高虽是小学它比小学高它可以直接通大乘啊，所以我们的祖师大德就把小乘放弃了啊，中国在大乘的8个宗派这个我们要懂啊。那我们今天问题来了。啊，今天我发衰了。可以说灭亡了。啊，为什么呢？基础没有了。不修小乘。也不念45经。也不念老子庄子。啊，古时候念呢，到清朝中叶那个时候还念呢。啊，乾隆嘉庆那个时代还是念。啊，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150年吧。
现在不念了。到民国，满清亡国之后，到民国，恐怕小乘不念了，儒道也不念了。啊，换一句话说，佛法的基础教育失掉了，那在学大乘都是空中楼阁。能读能讲做不到，啊，现在连读的人都没有了，哪一个法师读《法华经》？《法华经》天台宗的，没人读了。哪个人哪个法师读华严经？没有了。啊，大概这些经典呢，只有在现在水陆法会还有个坛。啊，请法师去念一部，念从头到尾念一遍。啊，法华经一般是念七部。每一个宗派都有主要修学的经论，全都没人读了。啊，确实名存实亡。啊，大概藏传的密宗还有。那也要学经论，不学经论的光念咒不行啊。啊，剩下净土宗，净土宗大概我们这一脉没听说有第二个人讲净土无尽，依照净土宗念佛的方法修行也没有了。啊，我们现在是得力于高科技的帮助，我们没有道场，没有讲堂，一生流浪。啊，可是我想一想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张家大师早年劝我出家，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想到释迦牟尼佛我们就很安慰。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是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就徒步，至少我们现在吃饭不要去徒步，我们还有个地方可以遮避风雨。啊，房子不大，小小房间比树下一宿好多了。啊，所以想到佛陀我们就很安慰了，我们很感恩。啊，真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是正确的。啊，真正是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心是清净的。啊，如果我们有个道场，每天讲经啊，有几百人来听经，那就麻烦大了。啊，我这里信徒多，别人信徒少，一定会引起佛门自赞回答。
争夺信徒嘛，征求供养嘛，这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么自赞回他是回报，这个果报要照戒经上讲的是无间地狱啊。为什么呢？破和合身，无逆十恶，无逆里面就有一条破和合身，破坏和合身的话，无间地狱啊。这个是五种重罪里头最重的一条啊，其他都比这个轻。啊，所以我们这个路啊走对了啊，是要这个样。所以有发心学讲经的法师来看我啊，我就告诉他，你肯不肯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哪个地方请就到哪里去啊，没有人情就念佛求往生。真正发这个心，你的法缘佛菩萨替你安排，到时候自然有人情啊。讲个十年二十年，真的根底厚了，解行相应啊，自己的法喜，佛菩萨给你安排到场啊。你的听众当中听得很欢喜啊，由外地人来听，他就请你到那边去啊。我这个一生的法缘就这么回事情，都是听众彼此互相介绍啊，那我们一个人没有累赘，哪里请就可以到哪里去。那讲完了，那个地方预约了一年360天，日子很好过，处处做客啊。啊，要记住，做客不要做主。啊，你能把这一关看破了，走这个路好啊！啊，这个路是真路，法喜充满。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真正做到我们这个戒律，很简单，五个空。啊，第一个。敬业三福三条不难记，出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经信者。这个是无论修学哪个宗派，修学哪一个法门，必须要遵守的，这是佛法的根本戒。那我们要持这个戒是根本戒。那么除这条之外，三规五戒十善，出家呢再加一个沙弥律仪，10条戒24门威仪啊。这是第一个空，
接着下面修六合敬，别人不修，我一个人修啊，见合同解，见合同修，住哪个道场守哪个道场的规矩，这就叫见合同修。我们不标新立异，恒顺众生，皆大欢喜。那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愿，啊，法喜充满。最后一个，力和同均。啊，这一条最好不要放在心上。啊，不求利呀、啊，每一天吃饱就行了。啊，寺庙供养，如果方丈住持包个红包给你，可以收。啊，不包了，不包就算了，不必过问。啊，这样就好啊，大家对你放心了，不争了，啊，永远这一生不跟人对立，这一条很重要。对立就造业，造业果报很麻烦，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很可怕啊，不给人结怨，修忍辱波罗蜜啊，成就自己的德行，这一生最后的目标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你们喜欢这个戏统统给你，我不要了，我到极乐世界去啊，我到极乐世界去什么也不能带，连这个身都不能带，通通放下啊，是三福六合啊，三学六度，这都是戒律。三学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戒里头主要的是讲求学修道啊，那我们这个五科就是属于戒，我们自己必须要严格遵守啊，戒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定的目的是开慧，所以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智慧怎么开？心定就开了，心里面有染污不开智慧，心里面有分别不开智慧，心里头有起心动念不开智慧。戒是帮助你得定，定是帮助你开智慧啊，定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这个经题上说得很好，标准的样子，你看清净，清净是阿罗汉的定，心不染污，清净心现起，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开小智慧。啊，这个定在提升一个阶段呢。大定，菩萨修的啊，开大智慧，这个智慧是世尊第三世所讲的般若智慧。

啊，开大智慧，后面还有个觉。你看，清净平等觉，啊，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这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界定为三学。啊，佛用这个方法帮助多少人一生当中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成佛有41个等级，华严经上说的圆教初住菩萨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真佛不是假佛，但是没圆满。为什么？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阿罗汉没有执着了，他有执着的习气。啊，所以证得阿罗汉之后，他的功夫完全用在断习气、见思烦恼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断尽了，他生气了，他是辟支佛啊，不是阿罗汉了，比阿罗汉高一阶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辟支佛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啊，辟支佛在这个位置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就是分别。尘沙烦恼就是分别啊，要练习不分别啊。真的不分别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菩萨分别习气没断，所以在菩萨这个阶段当中，他修什么？断分别习气。分别习气完全断了了，他生气了，那就是十法界的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就是佛了啊。佛住哪里？住十宝庄严土啊，住在那个地方等无始无明习气断掉，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你有方法你就添烦恼了啊，他怎么断法？经上有比喻，习气，什么叫习气啊？佛用酒瓶做比喻，酒瓶盛酒的，把酒倒干净了，擦干净了，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可是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有没有方法断？没有方法。怎么断法？不要去理会它。日久天长，你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半年一年之后再去闻就没有了。所以断习气只有这个办法，不能起心动念。要多长时间习气断掉了？佛告诉我们，3个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可不得了，天文数字啊！3大阿僧祇劫，习气断干净了，证究竟圆满佛。那《华严经》叫妙觉，等觉上面是妙觉，啊。等觉是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

真成佛了。啊，成佛不住十八土了，住哪里？住长吉光。长吉光是法身，法身就是长吉光，长吉光就是法身。长吉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都在佛长吉光之中，

心动念分别执着障碍了啊，果然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常寂观就现前了。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绝不是妄语，是真的啊。这一桩事情很难讲清楚，一般人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啊，因为常寂光跟一切万法融成一体，根本就没有分开啊。我们用电视多，天天在这儿学习，所以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常寂光是什么？是屏幕。我们打开电视，一定先按屏幕打开，打开了一片空白，光出来了，再按频道。啊，频道就是能生万法。啊，那么常寂光跟万法，就是屏幕跟频道是融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但是它是两把事，它不是一把事。你把频道按掉之后，色相没有了，一片光明，你就看到不一样。但是频道打开的时候，你看不到哪一个是频道，哪一个是屏幕，它融成一体啊。虽然融成一体，频道不妨碍屏幕，屏幕不妨碍频道，这个样用这个比喻，我们才有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都在常寂光当中啊。怎样才能见到常寂光？眼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常寂光。啊，起心动念呢，就错了。啊，不可以起心动念，但清楚明白，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真的清楚，真的明白。啊，众生说的真清楚明白的时候，未见的是真的。他产生错觉，他看错了，想错了。啊，佛菩萨绝对没有看错，绝对没有想错。为什么？他没有看法，也没有想法。好啊，纯真啊，那叫真实智慧啊。啊，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想法，那叫造业。业有善恶，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换一句话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麻烦在这里 啊，佛教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真修行是在这里修啊，你不能离开，立刻到哪修去？眼在色当中修，耳在身当中修啊，修到什么呢？最初显的先下手，那就是从不执着，真放下了啊！眼见色，不执着就是阿罗汉，再加上不分别了，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你看这三个等级。确实大道至简呢，用什么方法修没有一定，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
哪个方法

都行，没有一样不行。就是在境界里学个什么东西，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妙极了啊！啊，你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错了。理上跟事上全错了啊，这是佛法深妙之处啊，不起心不动念还不爱办事啊，什么事都干啊，就是金刚经上说的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无住是什么呢？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生心呢什么都干啊，样样都不碍事啊，心一动念头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是用真心的，真心完全用自信的性德，就是智慧德相，他用这个，所以他不碍事。起心动念呢，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凡夫他不知道用真心，他用妄心，凡夫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用这个，这就错了了啊。所以修行呢，要把总纲领总原则掌握到，与这个相应就对的，跟这个不相应就错的啊。不是说一天念多少经、念多少论、拜多少佛，那都不是的。那不是的，真正修行人也要做这个样子啊！他不碍事，他心里没有啊，他天天在拜佛，一天拜三千拜，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真高明啊！啊，为什么拜这么多？拜给别人看，希望别人学习，别人肯拜佛的修点福报也不错嘛。啊，成不了佛嘛，修善业、修福报嘛。啊，用意在这个地方啊。啊，自己真的是无助啊，无助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菩萨的无助就是不分别不执着，那我们凡夫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应该惭愧啊，应该忏悔啊，遇到净宗才能得救啊，遇不到净宗救不了啊，净宗人，净宗可以代业往生，其他法门没有听说代业的。啊，代业就是换个环境，这个地方境缘，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缘好，啊，都是殊胜的缘分。障碍的缘分没有，这是个好地方，最安全的地方。修行不着魔事，那你没有魔啊，这个世界魔太多了，无量无边的啊，凡是叫你起心动念叫你分别执着的，通通是魔，啊，所以要认识，啊，那么现在什么招你快速起心动念？大概
第一个魔头就是手机。你看装在身上，不定什么时候想叫起来，赶快拿来听，又去胡思乱想去了。只要认识它，这不是好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照样办事嘛。啊，以前没有发明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吗？发明这个之后，多少人堕落了。啊，所以你要认识他，不受他的伤害。那我们要真实明，真实智慧，叫是故即受真实明。那么一次光明啊，就是真实。啊，真实智慧应该即受离尽。因此大见唯一真实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把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真实，三个真实通通收进来了。好啊，这才圆满了啊，这三个真实就是真实之际，真实实际是自信，是本体，就是法身啊。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都是德，自信的信德，不是外来的啊，一切众生本具也没失掉，现在是迷，破迷之后它就出现了啊。为什么读经读一千遍会开悟？那悟是你本有的，你的心不清净，用一千遍读一千遍呢，心清净了啊，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智慧就冒出来了，所以这个经的意思就浮出来了，你就懂了。你再念第二个一千遍，你悟的深度就更深，面就更大。你再念三千遍又不一样。啊，一般真正修行用功的人，欲望很淡薄的人啊，三千遍古人达到明心见性不少啊。啊，现在人难了，现在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了，里面欲望膨胀没有止境啊，所以三千遍还不行啊，三千遍能得小定啊，不能得大定，那是五千遍就可以得大定啊，念上一万遍可以大彻大悟。你要相信这个道理，要相信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妙绝了啊。你要知道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榜样，他就念什么，就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了多久呢？念了92年，未曾丢失啊，这就是他的功夫啊，他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他那么自在啊，112岁还爬着楼梯爬树，你看他的本事多大啊，身体灵活不亚于年轻人啊，而没有龙也没有花啊，这是个老实人啊，他的根气好，根气是什么？老实听话。

真干。这种人现在很难找啊。啊，父母教孩子都不行啊，他都不老实，都不听话。到哪里去找？说老师去找一个学生，找个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找不到啊。啊，必须要这样的人他才会成就。啊，不是这样的很难啊。啊，世之变聪没有用啊，不能成就。那海贤20岁出家，师父就看准了，这个徒弟有出息，将来会有大成就，就把最简单、最殊胜的法门传给他。啊，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佛号，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他老人家记在心里一辈子，他是不是明白了？明白了，大彻大悟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在他光碟里面透露一句，偶然透露的，我什么都知道。他说出这一句话，那就是大彻大悟，不是大彻大悟说这一句话，那是骗人啊，那是大妄语。大妄语要堕80地狱，所以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能说环境不许苦？师父肯定是大彻大悟的人，要不然说不出这个话来呀。他怎么这样教他？啊，知道他又能遵守。啊，所以他如果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他就是化身菩萨。他要是出现在唐朝盛世，啊，慧能大师那个时代，他就是祖师。啊，但是出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可以。啊，懂得佛法的人知道，不懂佛法的人瞧不起你，瞧不起好啊，你一生平平安安过日子啊。所以智慧啊，立是立业，后头真实之理，这个都是自心的德能。想好啊，我们把德能归纳在真实智慧，把相好归纳在真实之理啊。像海贤老和尚身体健康，那就是立业了啊！一般人在这个念头不能动啊。你看他老人家往生的那一天，他是看到《僧赞僧》这本书，3天之后往生。往生那一天，他在菜园工作一天，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往生，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晚上要走了，还不休息一下？啊，还不找几个老朋友聊聊天？哎，他没有，他就干他的活去了。啊，到第二天早晨喊他走了。

啊，那么这个偈子里头很有味道，真实明，真是真实之际，实是真实利益，明是真实智慧。你看这三个字妙不妙？啊，可见极乐一真因果纯一真实啊。这个世界能不去吗？这个世界还要留恋吗？能往生极乐世界是真正留恋这个世界。为什么？你有本事啊，你到极乐世界这里可以常来啊，自由自在啊，没障碍啊。你要不去极乐世界，这一轮回啊，不知道古人讲的五千劫，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能力照顾不到啊，到极乐世界立刻就可以回来啊，化身回来，分身回来啊，你的家亲眷属全都照顾到啊，这叫什么？真正爱护家族，真正爱护亲人，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才能做到。要靠自己修行证得这个境界，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又宋朝大慧禅师。他说的这句话说得好，只以慈光学妙法，是法即是慈光明，不立是光说是法。这个是法指真实法，真实法就是真实之气啊，真实之气就是真心，真实之际就是本体，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我们举比喻是用电视机的屏幕啊，没有打开频道，你看到这个屏幕啊，屏幕一片光明，把这个比喻作本体，能生万法，频道一按下去就能生万法，万法不离本体，本体不离万法，它各不相爱。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帮助我们把信德挖掘出来啊，只以此光学妙法了。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啊，是法呢，即是此光明。啊，是法，净土法门，就是此光明啊。

释光明前面讲的十二光啊，十二个名号都是形容阿弥陀佛，十二代表圆满啊，具足啊。阿弥陀佛有哪些智慧？这十二个名号就是代表圆满智慧啊。后面这句不离世光说实法，佛灭之后历代祖师啊，历代祖师弘宗说法的这些大德，为我们讲经说法，就包括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现身表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光啊！啊，这十二光统统具足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要明白。

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是法执真实法，就是真实之气，不离世光说是法，智慧光明不二啊！此光即是真实慧也。啊，这意思我们刚才都说过。啊，只以此光学妙法，乃慧矣，真实之理，以及光中之妙用。啊，这十二光的妙用啊！是故赞佛偈说：有量诸相蒙光晓，因此智慧光明之真实明，能开晓诸有中一切之相，一指开晓一切众生诸有中之众生，故云有量诸相蒙光晓。这里面含藏的意思，啊，因此智慧真实明，真实的光明，真实的智慧，啊，它能开示，他能晓了诸有中一切之相，就是万法。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个一切中之相啊，就是万法啊。所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就是自信的真实明出现了。

对于宇宙之间一切法，通通都晓了，都明白了。啊，所以也指开晓一切诸有中的一切众生。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诱导一切众生，帮助他觉悟啊！阿罗汉能帮助人小悟，菩萨能帮助人大悟，佛能帮助人大彻大悟。那么佛菩萨阿罗汉的身份可以说是一个人，可以说是多人。那他对小根性的人说小法，他是阿罗汉；他对大根性的人说大法，他是菩萨。他对大彻大悟差不多的时候了，只差那么一点了，他去帮助他开悟，那就是佛陀。所以一生多生没有一定了，没有定法了啊，他面对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他的视线也不一样。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无有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千变万化。那所以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现三十二应身，千手千眼啊，那都是表法的。千手千手千眼是表万德万能，表这个意思啊。德是你见到了，能是你伸出援手帮助众生化解灾难啊。头上还有面孔，有三十二个面孔，代表三十二类的众生，那是代表一切众生，无量无边众生啊。这就说明一生多生是一不是二，一生就是无量生，无量生就是一生啊，完全在神通妙用啊。啊，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本有。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啊，能大师一句话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性外无法，法外无性。”啊，性外求法叫外道，决定是错误啊！性外没有，你怎么去求？你哪里去求？啊，心外全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哪一法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啊，自性之外的万法通通是生灭法，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就是万法，就是一切法。要知道它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的，所以菩萨应世不会把这些假象当真，这就是他的高明处，他不迷。我们把假象当真，迷了，
啊，这一迷呢，自性的智慧德能全迷了，全不见了。啊，不见还就罢了了，它还起作用，起什么作用？烦恼。烦恼跟智慧是一体，觉的时候起作用是智慧，迷的时候起作用是烦恼。啊，所以烦恼也不能断掉，烦恼断掉智慧就没有了。转烦恼为菩提，要懂得转变。啊，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这是告诉我们古圣先贤教我们的方法绝对正确，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为什么一门就是一切门？为什么他见性啊？只要见性，一切门就见到了啊！只要得定就开智慧了。读书千遍，目的在得定，小孩也在得定。现在的小孩从一出生睁开眼睛，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电视机，稍稍大一点的，一两岁了，就看到电脑，就玩电脑游戏了。那个里头什么东西？杀盗淫妄，什么玩意都有。那么小，他就扎这个根，根深蒂固，以后怎么办呢？这不是小事，大事。底下一代，再下一代怎么办呢？方东梅先生说得好，做不到。民主国家台湾曾经有一度政府在提倡

恢复传统文化，只喊口号，没有真做。我有一天在老师家里，遇到教育部三个官员，向老师请教。政府提倡复兴文化，请教老师要从哪里做起。老师听了，态度非常严肃，没有笑容。沉默了五六分钟，大家都定下来了。老师说，方法有啊。首先，台湾三家电视台关闭。第二个，台湾大概有几十个无线电台关闭。第三个，报纸杂志停刊。这官员听到了，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就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个还能恢复吗？现在这个时期，能办得到的只有共产党。他不是投票选出来的，不靠选票。真正下命令的时候这样做，他能做得到。别人做不到啊。方老师说的话是真的，真话，一点都不假。你看看现在这些东西，从小孩到老人，全被迷了啊，多可怕了！所以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不接触他，跟他距离远远的，我们还利用他来讲经教学，这好事情。这个实在讲也是方老师教给我的，他就是指着电视给我的电视，他没有善恶，他是中心，就看你怎么用它。你要能用到讲经教学救世界，你要搞那些娱乐节目这些东西害世界，看你怎么用。他跟我说，这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希望我能用。那个时候，这都是成本太高，我们连做梦也不敢想。没有想到，晚年还真用上了。我们用电视，今年13年；用网络有20多年。收的效果很大，现在听说成本越来越低了，越来越方便，效果也比过去提升了，好事情。那么文化水平大幅度的降低，将来读书人可能没有了。为什么？现在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读书不赚钱了。
啊，不赚钱不能诱惑人了，那将来没读书人啊，人都不读圣贤书，这个世界会有大灾难。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造成的。只有读圣贤书，才能把不善的念头化解。为什么？你把它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啊，就是我们经典里说的这一点点，你要真听懂了，就开悟了。这个世界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只晓得这桩事情，你就不受干扰了，你不受蒙蔽了。啊，全是假的，人间是假的，天上也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遍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除了十报庄严土之外，通通是假的。假的放下就对了。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你知道的不透彻，知道透彻的时候给你，你也不要。这真的不是假的，彻底放下。妙啊，真妙啊。啊，真有人呢，听几次经听懂了，他真变样子了。啊，你相貌都变了。佛经不能不读啊！啊，好像是瑞典一个汉学家高文翰，我最欣赏的三句话：真谛字不能丢失。啊，文言文不能断掉，经书不能不读，这是圣贤人说的，这是真正开悟人说的。啊，这个话能救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的灾难。那些都是菩萨，外国也有啊，不仅在中国，外国有啊。啊，这些菩萨在他们在世的时候说出这些话，多数人不重视，我记得我第二次访问伦敦是2006年，我在伦敦大学，啊，伦敦大学的汉学教得不错，啊，他们的教授、同学，我们举行一个交流。
我就提出这个问题问同学，我说汤恩比说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你们相不相信？这些同学听了之后对着我笑不说话，我等了好半天都没有人讲话，那我就提第二句，我说难道汤恩比布斯讲错了？他们也不答复我，对着我傻笑，逼着我没办法。最后我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话来问我，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的话没有说错。你们为什么不敢说话？我明白了，我看出来了。不敢说话，是因为你怀疑，你不敢说。他说的对。怎么怀疑呢？如果中国那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要？这个我也怀疑啊。中国人自己要才对呀，为什么他们也不要，还到外国来学？这么多留学生来学。我说这是一个原因，你们有怀疑。第二个呢，汤恩比名气太大，不敢反对。他们就大去笑起来了。我说原因，你们不了解中国最近200年的历史。如果你了解了，你会跟汤恩比博士一样。汤恩比博士对中国近代史、古时候中国历史，他非常清楚。比中国人还要深入，非常难得。我们佩服的基础，一点都没讲错。那么最近这一年里，好像汉学是中国古文，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在国外逐渐有人在谈这个问题，好现象。还有不少地方都想办汉学院，马来西亚有，印尼也有，有一些朋友来找我，问我应该怎么办？汉学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是主流。三教九流啊，这三教是儒释道啊，这主流啊。过去没有人说，最近这几年说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些人真想学，非常难得。保存传统文化，头一个第一桩大事就是典籍。
这些经典不能丢失掉啊！好在乾隆皇帝他在任的时候做了大规模的整理审定啊，哪些该保留的啊，哪些可以废的，可以剔除的啊，国家不保留它，就编成四库全书啊。乾隆自己喜欢的东西，想读的东西，编成一套四库会要啊。会要的分量是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两套东西，国宝啊，是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留给后代，留给整个地球人类，无比的瑰宝，真的是宝。啊，这些东西你要是学了，只学个少分，

你得到的好处，身心健康。那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就说到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佛教讲的法喜，那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内心里头生出来的智慧嘛，智慧冒出来欢喜啊，那是精神的养分呢，比物质的养分还重要啊！你看，个人得到的，家庭一定美满，家和万事兴，事业一定顺利，社会一定安定，国家一定富强，世界一定和平。你说这个报还得了啊？他能真正帮助你做到，所以汤恩比博士选中了啊！谁干，谁就领导全世界。是真的，一天都不假。啊，中国人对这个丧失信心，是因为这150年来，由于清朝末晚年的腐败，让许许多多读书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崇洋媚外，怎么造成的？不是古人有问题，是我们现在人自己出了问题。那么对古人就不尊重，这不尊重就学不到东西了。啊，精神的粮食，圣贤的典籍，你要想去接触它、学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真诚心，第二个就是恭敬心。没有真诚，没有恭敬，孔子来教你都没用处。这个太重要了。啊，那现在问题来了。四库全书会要，我想大概不会失传了。啊，台湾商务印书馆跟这个世界书局印的分量不少。啊，我给他买四库全书112套。世界书局的会要，我买了320套，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我相信，整个世界有灾难，也不会完全恢复的毁掉，总还有一些留下来。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要是没有能够读的人，没有讲的人，没有人把它翻译成白话文，这个东西不起作用，救不了世界。那么现在接着摆在面前最严重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批喜欢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照顾他，让他在物质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啊，能吃得饱，穿得暖，有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就可以安心去读这个书。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汉学院，真正的汉学院。啊，完全教用古老的教材，四库全书，用古老的教学理念，
用古老教学的方法，没有新东西，完全是旧旧的。我们来做实验，不通过实验，人家不相信，必须通过实验，能找到三五十个人，做5年实验，用这古老方法，试验

家信心就有了，才能向全世界推展。啊，大学正式成立汉学院。啊，这个汉学院完全用古老的教材，古老的教学法，古老的教学理念。古跟今结合起来，古不妨碍今，今也不妨碍古，反而有互补。啊，今之不足，古人来补；古之不足，现人现在来补。好啊，它不障碍呀、啊！啊，何学何用啊？啊，文言文。世界上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汉学家，没有一个不称赞这个东西好。啊，希望二三十年之后，文言文是全世界通用的文言，语言没关系，不一样没关系。写出来的文字是一样的啊，这样说，这可以造成世界大同啊。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也是汤恩比博士想出来的。我猜想，他大概是看到中国古时候的夏商周。啊，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统一。那时候诸侯国，你看周朝的时候800诸侯，就是800多个小国家了。现在的方言就是人家的国语啊，不同的国家的语言不同，但是文字统，写成文字统统是一致小篆。啊，所以他就想到了。如果中国汉字文言文变成世界的文言，全世界就同意了。这个同意是第一个好事，化解国际战争啊，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啊。实际上这也就是他谈话的目标，他最担心的就是三次大战，他自己本身经历过2次大战。对，第三次大战又发明核武、生化武器，这个战争打不得。这个战争要是真打起来的话，就是人类走向最愚蠢的行为，集体自杀。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啊，所以非常可怕，晚年念念都是想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化解这种战争。啊，所以就想到世界国家，啊，不像这联合国，联合国没权，世界国家，啊，所以就像夏商周那样。啊，世界上这么国家政治是分离的啊，不是政治统一，不是武力统一，不是经济贸易统一，也不是科学技术统一，文化统一。什么文化最好？中国文化最好。他讲的是东亚，东亚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为核心，还有三个卫星文化。这三个卫星就是韩国、日本、越南。所以他说，这四个国家合起来就能领导全世界。啊，这是他的话了，说得好。

任何一个国家，他真的明白了，有这个条件。我早年在新加坡，我是离开太早了，啊，那是时事逼着我不能不离开。啊，如果我在那里要是住到现在这十几年，啊，我一定有机会跟李光耀见面，我就会把这个问题告诉他。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在这一个城市里头，把中国传统文化兴旺起来，作为一个实验点，啊，那就不等于像夏商周一样啊，啊，虽然是小国，可是是周天子啊，啊，文化是整个世界所有城市的榜样，大家都来向你学习，不在乎国土大小，在乎文化道德水平的高低。啊，你真正做到了，人家不能不佩服，不能不向你学习。啊，一定要把功利转变成道德，用什么？用教育。啊，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教育，要知道是宗教教育。欧洲呢，革命延这么多年，靠宗教；中国几千年教育，靠儒释道。所以他说的好，宗教，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文化是从宗教里面产生的，宗教是文化的根。如果宗教没有了，他说这个文化顶多200年就会消失。啊，所以宗教要团结。我们在新加坡团结9个宗教。啊，我们是没有财力，没有能力。啊，为什么？宗教必须在一起活动。啊，如果新加坡是很有这个条件，啊，国家建一栋大楼，不要搞赌场，这栋大楼做什么？宗教活动中心。啊，他现在有10个宗教，有个5-6层大楼就行。啊，宗教信徒多的可以占1层，还有信徒少的，啊，2个宗教在1层，我相信有6层楼大概就差不多就够了。啊，一个大楼有3-4千平方米就够用。啊，让宗教的时候天天见面，啊，在一起办公，在一起研究教义，啊，在一起活动，啊，我要是有能力，我会建一栋大楼送给他们。啊，新加坡的房地产太贵了，寸土寸金。我在澳洲就建立一个道场，送给澳洲图恩巴这个城市，他们宗教活动中心。啊，得用一个城市来带头，啊，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实验点。啊，6月我访问英国，在英国，他们也特地给我安排一场跟宗教领袖。

见面，一共有十一个宗教，有政府官员，啊，驻英国的大使参加这次会议，很好，我看得很欢喜，啊，团结宗教能够帮助化解冲突，能够帮助世界，促进世界永久和平。啊，宗教要教学，我们现在是佛教净土宗教学，天天不中断。每一个宗教都每天在讲，播出去，用这个电台播出去，全世界可以收看。这个成本很低，收的效果太大了。啊，每一个宗教培养几个好的老师，有德行，有学问，啊，对于教义很通达，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全世界人都在收听。啊，不可以自赞毁他，我们提倡每一个宗教都第一，每一个宗教的神都是第一，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用这十六个字，啊，现在慢慢的谈这问题越来越多了，好事情啊，希望能够在最近几年当中能够落实啊，有一个榜样大家就会办。哎，不要搞自己的道场，搞整个的啊，宗教都应该在中西宗教活动中心的举办啊，这样让大家真正看到宗教对社会产生的效果，宗教对国家、对全世界带来的真正安定和谐，它是搞文化。会得到大众的欢迎，我相信不会再说宗教是迷信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

0: 不起眼儿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上
4: 都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感谢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僧的大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

0: 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愈。

0: 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谁呀？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还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从小就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他回头办了。 还有

0: 这个是
1: 把叫起来。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的，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回家能认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5: 祝福是的，
6: 是的。
7: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2: 当海贤师傅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

0: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人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一窝人，窝人还是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嗯，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柄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常州
7: 是。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工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反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

0: 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的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副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出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众生，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我弟子。

0: 天津人地理的榜样。奉明啊，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奉明啊，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乡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 闲宫和尚。

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经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学

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做事事先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
阿难言。

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经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地

会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

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
波罗蜜。

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

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戒习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立业诸群品立欲深真念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比

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谛？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
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

0: 自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为生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 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 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 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一毛尘水，比海殊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 所谓智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
1: 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 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
0: 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十方，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 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四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 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持，无量光焰照耀不起，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延出无量妙法。 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

海量，微妙何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
时

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上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又复丑劣，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戒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众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
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
今虚

欲见，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

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
第20集。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

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

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
冤家债主。

分飘解脱，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德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

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
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

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起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
不敢为师。

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

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食其珍，饮食衣服，
如转轮王。

0: 而以金锁吸其两足，助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风俗，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处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 不退菩萨，当生别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

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

不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变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30页啊，630页，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啊，释法啊，从这看起。释法指真实法，即真实即也。不离世光说释法，智慧光明不二也。此光就是真实慧也。只以此光学妙法，乃慧以真实之力，亦皆光中之妙用。这一段说明智慧是真的，真的就不是从外来的，是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跟慧能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应。那能大师的时候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是光，是法，是光，就是具足这些。那为什么佛在经上说的话我们要记住，这个话非常重要。一切法不离自性，那能大师要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他要不具足，他怎么能变现得出来？啊，遇到缘自然就流出来了，没有缘不现。所以经上讲影现，现不是生，不现不是灭，不生

不灭。啊，是什么？是一切万法不生不灭。这是法性啊。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一切法有生有灭。啊，这是指什么？六道十法界。六道十法界因为有了个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他从哪里来的？他是自信的影子，他不是自信。经上告诉我们，由于一念不觉，二有无明，不觉就是无明，明就觉悟了，所以无明就是不觉。啊，从这个地方呢，从不觉呢，就演变成三息六处。啊，三息相、业相、转相、境界相，于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六道十法界是假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指的就是六道十法界。啊，它不是真的。对十报土而言呢，十报土成为是一真法界，真的。为什么？十报土是心现，没有十变。啊，十报土的人就是法身菩萨们，从圆教初住以上，41个位次。啊，他们都是破了无明，啊，真的发生。没有生命，所以住在十报土称无量寿啊。那个地方没有生灭的相啊。啊，那么极乐世界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他的方便土跟同居土都是发心身，都是发心土，也就是说也是不生不灭。啊，这个不是我们转世成智了，我们没这个本事。啊，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让我们享受十报土化身菩萨的待遇。这个是非常稀有，难能可贵呀！啊，除了极乐世界之外，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有这种情形。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极乐世界度众生是度谁？

六道众生，六道可怜呐，躲在六道里头，常见轮回。多苦啊！啊，弥陀在因地见到了，发起大慈悲心，啊，要度六道苦难众生，特别是三恶道，恶道不能去。古谚语所谓。卧道一度五千劫，时间是用劫算的，就是小劫也不得了啊，五千个小劫还得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得了头？啊，都在三恶道的。由又来的，那都是无量界修行的基础啊！如果没有无量界修行，哪有那么容易？你又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怎么样？迷得多，悟得少。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内贪嗔痴慢没断掉，自私自利没放下，外面七情五欲的诱惑。所以很容易又堕落了，很可怕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把假的当成真的，真的完全迷了，完全不知道了。啊，随波逐流，啊，到人间来，这短短的几十年，像吸一口新鲜空气，一转身又下去了，又沉下去了。佛菩萨眼睛里头。叫可怜明德，啊，我们对于佛法、古圣先贤的教诲，存着怀疑，不相信的，这就是罪，这就是业。你看这经上说多清楚，古圣先贤说的话从哪来的？从真实之际里头流出来的。佛说法不离时光，这个光是智慧光，无量光。智慧光，光明就是智慧。啊，所以这里说的很好啊，智慧光明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光就是真实慧。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

智慧啊，只以此光学妙法啊，这就是佛的这法从哪来的？从无量光里头流露出来。那我们今天自性里头光没有了，光变成烦恼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啊！我们跟人谈话都是想想，这话要怎么说，想一想就不是光了，是从烦恼里头流出来的。那佛说法，菩萨乃至于阿罗汉说法，从来没有说想一想的说。啊，世间圣人，啊，叫我们说话要小心，要谨慎。啊，虽不用三思，再思可以啊。呀，这就小心谨慎，多想想，这话怎么说？啊，佛里面的佛菩萨这些圣人，他不是。他是从三昧里头流出来的。化身菩萨是从自信里流露出来的。那化身菩萨是我们经题里所说的觉，声闻缘觉是经文里面所说的清净平等。我们有没有清净心？我们有没有平等心？清净心是二乘，声闻缘觉；平等心是菩萨，三贤菩萨。啊，觉是成圣人，是地上菩萨。如果我们在此地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时时刻刻对圣贤生恭敬心，那生仰慕心，不敢轻慢的，我们才能得利了。现在人崇尚怀疑，为什么？接受科学教育。中国人古时候，小孩从出生就教他要诚敬，那真诚恭敬，决定不能怀疑。古人学圣贤容易，学佛菩萨也不难，现在难了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根坏了，根就是诚信，真诚恭敬，现在真诚恭敬没了。对人都怀疑，对父母怀疑，对老师怀疑。古时候对父母老师是决定不怀疑的，是绝对不会欺骗我的。

现在普遍都有怀疑。兄弟之间怀疑。没有一处不怀疑。对古圣先贤怀疑。对祖宗怀疑。对圣贤怀疑。怎么办呢？圣贤人少了，不来了。为什么找不到学生？圣贤的典籍还在，典籍怎么样看不懂？就摆在面前，就看不懂。你能说我们现在看懂了吗？看第二遍的时候，发现前一遍没看懂的，这一遍看懂。看第三遍的时候，第二遍没有看懂的，第三遍看懂了。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懂了？明心见性就完全懂了。没有明心见性的，奇妙无穷。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圣贤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什么？开悟。大彻大悟就是圣人，大悟是贤人，小悟君子，君子欺不欺骗人？不欺骗人。小人欺骗人。中国过去社会是圣贤君子的社会，现在圣贤君子被人怀疑了。怀疑的人当然不是圣贤君子。我们怎么办？还是随顺大众？还是随顺古人？随顺大众就搞六道轮回，随顺古人有出头的日子。别人都不信，我相信。做人基本的态度，别人对我怀疑，我对别人诚信，这才行。别人不相信，我相信。别人说出再多的道理，我也不为他所动摇。我们相信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我们的利益天天在增长，为什么？诚信增长啊，不为外境所动摇啊。不给人对立，决定不欺骗人，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任何人。这从佛法里带来的，这是真正的宝啊，与心得相应。
啊，下面这一句是说圣贤人说法，佛菩萨阿罗汉他们怎么说的，那就是这前面这一句，不离世光说实法，世光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法是从自性般若智慧流出来的。啊，智慧光明是一不是二，此光就是真实慧。啊，本经讲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所以只以此光玄妙法，乃会以真实之力，一切光中的妙用，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世之变从，他不能理解。啊，为什么？他用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用心得，啊，没有用真诚恭敬。用真诚恭敬的人能体会到几分？用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当作世间法来学习，他决定莫知所云。啊，这个是大乘法的难处。啊，纵有聪明才智，他想偏了，想歪了。那不是自性里面的智慧。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一关透过，明白事实真相，我们对于圣贤、对于经典那一份恭敬心升起来了，那这个就能得理解。那是故赞佛记里面说，油亮柱像蒙光效，啊，这一句油亮的柱像，前面这四个字是说我们现前的社会六道十法界这些相啊，蒙佛菩萨为我们说法，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们就觉悟了。这个小就是觉悟啊，诸法实相啊，我们就明白了。啊，明白了之后怎么样呢？就会把这个东西放下了，放下我们自信的智慧就慢慢向外透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不能放下？把它当真了。

佛菩萨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凡所有相，你能放下吗？你能舍掉吗？不能。为什么？这个佛经上讲的，听了，听得很多遍了，很熟悉，也会讲了，做不到。并没有以为佛这一句话是真话。纵然不反对，里头问题很多。病就发生在这里。那怎么办？忏除业障，要真正忏悔。用什么方法忏悔？最好的方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这真忏悔啊！求阿弥陀佛加持，让我们开一点智慧。经上讲的诸法实相，我们真听懂了。什么叫真听懂了？真放下了。不再挂在心上了。真放下了。这桩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哪里呢？无明怀疑的习气太深了，这个疑的根拔不掉啊。那我也不例外啊。我得利于科学家的报告。近代量子力学家，我看到他们的研究报告，物质分到微中子就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色，或者说零虚尘。虚是虚空，跟虚空做邻居，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就这个意思。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把它一打破没有了，发现什么？发现是念头。高频率振动当中产生的幻象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真的。那原先以为微中子还是真的，现在微中子一打破，知道没有真的。我看到这个信息，想想佛经上所说的，这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搞清楚怎么样呢？对身心世界再不留恋了。一切都可以随缘，没有执着。没有，我要怎样怎样，我想怎样怎样，这念头没有了。什么都随缘，随缘度日。

好把这一句佛号念好，这倒是真的。海鲜老和尚告诉我们真话，那个话是从自性般若里头流出来的。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这不是假的，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我是科学报告帮了个忙啊，一下把我提升起来了，我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为什么？假的。啊，放在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真的。他能帮助我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今天修行唯一的一个目标。什么都不求，就求往生。啊，这个世界有缘，帮助众生，帮助正法救助；没有缘，老实念佛，到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啊，缘呢，缘也不去想它，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多好。我们才能上轨道啊，啊，才能搭上开往极乐世界这一班列车了，就上车了。啊，不要在底下再耽误时间了。啊，极乐世界这个莲花车是不等人的，原来了赶快上去。啊，所以一切经教通通都是光中的妙用，

赞佛偈上这一句，这一句其味无穷啊。啊，你看到是有量的住相，不是无量的。有量的，啊，陈某，诸佛菩萨，善知识的开导，终于明白了，搞清楚了。因此，智慧光明，这真神明，能开晓诸有中一切诸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直开晓一切诸有中的众生。所以说，有量诸相蒙光晓，一切众生蒙此光业，而晓了真实智慧也。啊，论著里面说得更好。请看631页第一行。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平等，心平等，则无有一法不平等。怎么个平等法？宗门里面很多公案。二祖见大魔的时候，求大魔给他安心，我心不安，求大魔给他安心。大魔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他回光返照，找心，密心不可得。大摩揭了一句：“于汝安心戒，我听安好了。”这什么意思？平等。什么叫平等？不可得，真的不可得。真的是自信，自信变现的所有现象也不可得。不要以为妄的不可得，我放下了，还有个真的。你还有个真的，那可是妄念，也没有，真妄都没有。啊，妄没有了，哪来真？啊，妄没有了，有个真的，你没有离开耳边呢，那边界呢？两边不立，哎呦，中道，中道也是假的，也是个名词而已。两边不立，中道不存，彻底放下。啊，净宗他妙就妙在这里，让你留一尊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是假，不要起心动念，不要去想它，念到底。啊，相信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真有，我决定求往生，你就对了，你这一生就了脱了。
啊，那么我们有没有遇到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呢？有没有遇到？遇到了，在哪里？就在现前。现前我没有看到，《无量寿经》经本就是啊。你眼睛有没有看到？看到了。耳朵有没有听到？听到了。看到没看懂？也没听懂。这自己业障。啊，业障什么？就是拉拉杂杂东西，无明习气、烦恼习气没放下嘛。那心染污不清净，啊，心杂乱不平等。阿弥陀如来清净平等光照我们自己染污的心、杂乱的心，不相应。啊，佛光普照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切处一切时都是啊。可是我们总是用染污的意义

摩大师用分别心第六意识，总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错了，这就是六道凡夫。

以为他有，问题出在这里。啊，下面说是等众生，种种意业俗缚，戒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意业，这就是蒙光晓啊！啊，这个光就是指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学了《大乘无量寿经》，明白了，搞清楚了，把这些杂染放下了。啊，放下了就是种种意业悉缚，放下了。系，比如绳索，悉缚是用绳索把它捆绑起来。这就说的六道众生了，啊，通通得到解脱，解开了，啊，这些媳妇解开了，脱离，自由了，如来家，如来家就是极乐世界。啊，毕竟的平等业，一生到极乐世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啊，染污没有了，清净心现前，分别没有了。平等心现起，觉而不迷了，

这就是蒙光晓啊，也就是会于众生真实之理，不是假的。佛会众生真实之理是平等的，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世间所有的理全是假的，啊，财物是假的，包括身也是假的，身外之物就更不必说了，要看清楚，全是假的，假的都要放下，真的要提起来。真是什么？对经中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要相信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们决定不能放弃，那一定要把它抓牢啊，抓住啊！人不止这一生，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都在六道里头摸索，

永远摸不出一条光明的道路。那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你太幸运了。啊，可是多少人遇到怎么样？习气太重。他没有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他把它用歪了，用邪了，啊，拿着佛法去搞名闻利养，这就错了了。不但没有积功德了，他造罪业了，这个罪业造得重，比什么都重。假借佛法而来破坏佛法，让大众对佛法信心丧失，断众生的法身慧命，这是无间地狱。啊，我们今天看看，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不但有，很多。能不能劝告？不能，迷得太深了，回不了头了。啊，真正学佛的人不多啊。特别是净宗法门，真学真往生，真学。真有成就啊！惠于众生，真实之力绝对不假。那十二光，这是第一段无量光福。我们再看第二句，无边光福。赞阿弥陀佛寄愿，解脱光轮无限寂。

故佛又号无边光，蒙光除者离有无，是故即受平等觉。无边光

谢脱光，啊，蒙光出者就离有我了，所以它是整体上的平等性。啊，前面无量光让我们得清净心，第二尊呢，无边光佛叫我们得平等心。无边，没有边际，啊，挫折接触的这个光明，平等觉就现前了。

禅师此赞，云深于此。那古德讲解的时候，谭南法师这个偈子做得好啊。

啊，以及法师解释无边，曰无边际故，没有边际。啊，净严书讲的是广也，都比不上谭鸾法师的圆妙。谭师以谢脱光诸无边光，妙啊！啊，解脱了。谢脱者，涅槃三德之一。复名之为轮，轮者圆居之意，表解脱之德圆满具足。啊，无限际者，立一切局限于其头。理由无，有要理掉，无也要理掉。啊，理有无二变呢？理一切变，有无是两变，大小是两变。啊，凡是对立的都属于边界，利益切边，边界破了，从容中道啊。啊，中道也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中道也是一边，还落在边界上。那佛经上称它为中道，放在心上就变成边界。就边中距离。啊，究竟解脱。这是无边的意思。啊，也就是论著里面所说的毕竟平等意义，幕后之源平等觉。啊，所以记得也最后是故即收平等觉，平等觉就是佛。啊，平等觉呢，也是阿弥陀佛的圣号。顿歇第一义谛，毕竟平等，万法一如。这真平等啊！万法如果不一样，如果有高下，那就不能叫一如，不能叫平等的。怎么个平等法？万法一如，一如是什么意思？万法是相，是法相，

我们叫它做六尘，六根、六尘都是万法，还有六识。六根、六尘、六识都不离自性，一个性，不是两个性，通通归自性，就一如了。自性空寂，什么也没有啊！所以叫真空。遇到缘呢，它能现象。现象就是能生万法。不现象的时候，它是隐。遇缘它现，隐现不好。现不能说它生，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隐现是感应，众生有感，它就有现。六道的众生有感，它现六道；十法界众生有感，它现十法界。化身菩萨有感，他现十宝庄严土。感应道教，妙不可言。不能说它空，不能说它有。说空说有，你都着相了，你都迷了。所以说，两边不着。中道不存，你保持在觉悟的状态，不迷言。谭鸾大师这个赞

透显无边光佛号之深意，此真能赞佛者也。念老要不给我们提出提醒，我们不容易看出来。他这一提，我们这一想是不错。那确实，古大德的解释比不上坦能法师。啊，他赞的意思很深。这真正能赞佛的，第三无碍光佛，无碍者，仅心意即，这些大事是无障碍，用无障碍来解释，啊。没障碍，净严肃里的设计自在。谭师赞曰：“啊，看谭鸾法师的这个赞叹，光云无碍如虚空，故佛又号无碍光，一切有碍蒙光者。”是故顶礼难思议。

是好啊。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的，其意为光如虚空，所以不障碍，本体常寂，妙用无穷，自在无碍，光明遍照一切有碍。有爱是有情，指十法界众生啊，十法界众生是皆蒙光义，古云难思议啊，是故顶礼难思议，难思议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佛光主照加持众生，众生很多得到加持的利益不相同。那有得大利益的，有得小利益的。啊，大利益是开悟了。啊，小利益心清净平等。大利益是觉悟。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坚定对净土的信心，帮助我们坚定求生净土的愿心，这就不可思议。皆蒙光义。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第四尊无等光佛啊，这一句见唐宋义，这说明这个名号的来历啊。唐义的本子《五种原义本》里头，跟宋义都有无等光。魏义的呢，啊，康僧铠的本子是无对光佛，啊，不是翻无等，是无对。啊，净云疏曰：“他光不敌，名无对光。”啊，他的光明比不上无等光啊，比不上。景心曰：“非诸菩萨所及，故无对。”啊，这个说法。诸菩萨是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他们不能比。坛安法师赞曰：“清净光明无有对，无有对是法心。”本具的啊，清净光明，故佛又号无对光。无对与无等意思相同，无有等。

就是绝代。那么这个光，光照一切法。

介入首楞经、首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我真文殊、无师文殊、慈贤无等无对绝代之意，这个绝代我们常讲十善六合六度十愿四十八愿乃至一切法，无疑不是绝代。那么后面讲的

无对绝代之心呢、啊？感绝代之法啊，守楞严经里头，文殊菩萨说的，我正文殊，无是文殊，这个是显示无等无对绝代之意啊。若是文殊，那就两个文殊了，就有等有对了，故知无对光佛号，其意深深。我们从什么地方去体会？要从心得。为什么？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只有心，自信是绝对的，是无等的。啊，一切法，这讲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都是从自信流出，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慧能大师在黄梅所说的这首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绝对，这是无等啊。那么由此可知，神秀的境界还有等有对，慧能大师给他改了的时候，真的是无等无对了啊，改得很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真正体会到的是要能用上。怎么用呢？放下了，不但是一切有为法，

欢泡影，无为法也不例外呀。无为从哪？从有为建立来的，有为的对面是无为呀。啊，真的是像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有，无为本来无有，有为本来也无有。啊，这些现象幻象而已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如梦幻泡影。啊，梦幻泡影有没有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所谓开口便错，动念皆怪。你动个念头想错了，你打妄想了。你想开口说错了，不能开口。这就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妙。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学无等光。啊，就是要学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啊，是法佛法，本来是一法。第五，是智慧光。净云曰：“于法善照，名智慧光。”净心曰：“光从佛无痴善根兴起。”啊，贪嗔痴的是无痴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啊，是从无痴善根兴起用。

佛除众生无明苟心，这个地方是无明品性。这里这个字可能是个错字，我这上面旁边住了一个垢，尘垢的垢啊，就是染污。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自性般若智慧能破无明。底下是故智慧，下面引的是坛鸾法师的赞啊，坛鸾法师这一段对十二光赞的好啊，他的赞说佛光能破无明暗，故佛又号智慧光。后两者均以破除无明而名智慧，彼佛智光。

能荡出我等无明心垢，会我等真实之力。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那么这个净心寺里头说的光从佛无痴善根兴起，从这三善根流出来的。啊，流出来说他能除众生无明垢心。啊，尘垢的垢，那个瓶子是尘垢的垢。啊，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呐、啊！啊，后面两者均已破除无明，而明智慧。彼佛智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啊，会于我等真实之理。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八个字是十方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那么这个赞叹谭鸾大师在赞颂里面是用破除无明而明智慧，说佛的智慧光能荡除我等无明心垢，会于我等真实之力。我们得到了吗？每一天这个经念一遍，就是光照一次。确实，我们是染污太严重，啊，无明心垢太严重。虽然佛光天天照，读一遍就是照一次，我们心里面的染污好像没减少，智慧也没有开啊。这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佛光不灵啊，我们迷得太深了，让佛光透不过去，我们被照的这些众生居然没有感觉，啊，所以经典的教诲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原因

necessity. This question is how to solve it? The solution of the method, the ancient people said, we must believe. That is,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读的时候用真诚心，用恭敬心，不能分别，不能执着。如果读诵的时候还有分别执着，还去想经里头的意思，那就把读诵的功德破坏了。读诵不许可有意识存在，这就对了。 一直念下去，念到其义自见，恍然大悟，就真明白了。所以遇到经上有困难的地方，不是艰难，是我们自己有个障碍，有业障。 忏悔业障，最有效果的方法还是心悦持名。本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这句。这个是忏悔法里头至高无上。只要你。 真诚恭敬，一向专念这句佛号，自然有感应。念的时候不必求感应，有求感应的心，那是染污，也把功夫破坏了，一无所求。念到纯熟，烦恼。 控制住了，智慧就现前，就其义自见。这是古圣先贤所传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上一次，胡晓莲居士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他最近6年专攻起心论，古人这2句话一点都不错。他说我1000遍念完，许许多多的意思看出来。 自然向外冒，再读1000遍的意思就更多了。前面1000遍没有看出来的，就冒出来了。变数越多。 意思越精越妙，其味无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来给我做证明，一点都不错。所以古人有个谚语说。 只要功夫深了，铁杵磨成针了，能做得到啊！锲而不舍，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
那他

真解决了。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层，常照光啊，这见宋义的常即光中，即而常照，故名常照观。为一为不断光啊，不断就是常照的意思。净言曰：常照不绝，名不断光啊。这净言所的解释为啊，净心所曰：佛之常光，恒为照也，故不断。

我们看坛鸾法师的赞，这只有两句：光明一切实普照，故佛有号不断故。啊，不断就是常照，一切实普照不迷，啊，破迷开悟。啊，真是常照之意。我们业障、烦恼、习气很重，常照光里面是常照。从来没间断，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光的利益。啊，光是什么呢？破迷开悟。我们依旧迷而不救，这我们在找毛病，到底发生在哪里呀？那为什么有人得利益，有人不得利益？我们是属于不得利益这一边。问题在哪里？我们心不清净，我们心不平等。所以佛的常照光我们没得到受用，这个光是永远不断的，日夜都不间断的。如果得这个光的利益，我们的心清净了，平等了，清净平等觉都得到了。那么我们的无明烦恼用什么方法

的消除，让我们能够在佛的常照光中。这是什么地位？给诸位说，这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得到佛的常照光了。日夜没有间断的，这些菩萨们住在十宝庄严土，因为佛光普照，佛光。

遍照，他们不会退转，一直等到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们正妙觉果位，回归常寂光，就真的圆满的发生。是这个意思。下面第七，清净光，净云月，立钩成净，钩是染污啊，没有染污，这叫清净啊。我们经题上修行的纲领五个字，第一个就是清净。啊，清净心里面没有染污。什么是染污？有我，我就是染污。因为有我，所以就有自私自利，就有七情五欲啊，就有贪嗔痴慢，都从我发生出来的。啊，佛一开端，头一个就是叫我们破除我见。啊，我们知道小乘初果要把五种见惑断了，就能真的出果了。五种见惑里头一个身见，执着身生活，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是功夫不得力，念佛不能往生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早年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说咱们连社连友，念佛的同学一万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真往生，其他都不能。什么原因？身心没放下，起心动念的都是为这个身在想啊，特别是年老的，想什么？想身体健康，想怎么保健，想怎么多活几年。跟印光大师讲的方法完全搞错了。印光大师晚年他就想死字，他没有想的时候要多活几年，要保健身体，没有啊，天天想死，死怎么办呢？求生极乐世界，天天想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这个对了。这个世界不能留念，

留念这个世间，出不了轮回呀，太苦了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一天到晚念念不能忘记，愿生西方净土。啊，幸愿持名，这就对了。万缘放下，啊，学了这个佛法，一定要管用，要用上。啊，我们看底下的注解。清净光，净言曰：“力勾澄清。”啊，圆力圆悟，心就清净了。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要装，就清净了。净心大师说：“从佛无贪善根。”而现

一除众生贪著之心，故清净。啊，无著我是，著就是染污，著就是不清净。啊，贪就是著污，无著里头的贪嗔痴。啊，要把这个心放下，什么都不谈，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完全是虚幻的，我们被这些假象蒙蔽了，被他们欺骗了。

啊，谭鸾法师在里面说，道光明朗色超绝，故佛有好清净光，一蒙光照罪垢处，戒得解脱故定力。下面是念老给我们的解释，故知此光明朗离垢，或能为众生消除贪着与罪垢，故号为清净光。啊，他能帮我们清理，这个光里头有智慧。啊，这光在哪里？这十二光。总的来说，都在一句佛号之中。广义来说，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十二光。

佛的名号清净，无量寿经所说的清净，依教奉行就是清净光照住。下面因往生论上说，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六说呢如一法具故，一法具者为清净具，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往生论里面说得好啊，啊，什么是一法具？这个三种成就庄严，就是国土成就庄严，佛成就庄严，菩萨成就庄严。佛菩萨是正报，国土是依报，极乐世界依真庄严。往生论上国土说了17种，那对佛赞叹阿弥陀佛说了8种，赞叹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大众说了4种，总共29种庄严。啊，这成就啊，愿心庄严了。啊，谁的愿心？阿弥陀佛的愿心。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要有这个愿心。啊，六说呢，如一法具，一法具是清净具。什么是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指清净一面，体是真实法身，广摄国土，佛菩萨三种庄严。这是念老给我们注解的。啊，故汉译弥陀名号为无量清净佛。那阿弥陀佛也叫无量清净佛，又弥陀密号清净金刚，当知清净二字其意深深呐。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看底下一尊，八欢喜光净音乐，能令见者心悦明喜。啊，见这个光啊，发喜充满。啊，见心悦，从佛无嗔善根而生，能除众生，成慧其心，故欢喜。这个我们看到，佛门天王殿里面供养的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是表欢喜光，

啊，叫每个人看到，心里都能生欢喜心。啊，所以非常好。谭鸾师赞曰：“此光霞披石安楼，故佛又号欢喜光。安乐者，如《法华经》说的，身依

快乐安稳。佛光能令众生安乐欢悦，故名欢喜光。这里都要记住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光明跟智慧是平等的，光就是智慧啊，智慧起作用就成为十二种光啊，体都是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有这么多的德用啊，真实智慧从哪里来？自心上本有的，自心的本有，不是外头来的。心清净，它就现前。啊，心不清净，它就变成烦恼了。它的反面是烦恼。所以清净心重要。我们根尘皆俗，不被六尘染污，清净心就现前。这十二种功德，也就自然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啊，这自性本有的。啊，不是从外来的。第九种解脱光，见诵译，魏译本里头没有。啊，故古师，古注释啊，未有注解。啊，自古以来这些注经的。中国注经的只有两个，啊，日本多，啊，日本注解无量寿经的有二三十种，但魏译中呢有阎王与无称两光，啊，阎王光与无称光。有这两种，坛师赞誉，佛光照耀最低也，故佛又号光阎王。三途黑暗蒙光起，是故顶礼大应供。又神光立相不可名。故佛又号无称光，应光成佛光赫然，诸佛所叹故顶礼。啊，坛南法师有两首偈。啊，这两偈实实在在讲的都是赞叹解脱光，神光立相。应光成佛，实现解脱光自觉之德。啊，脱是脱离，解是解除，解除烦恼的束缚。啊，脱离六道十法界之苦，这叫解脱啊！啊，所以这是解脱光自觉之德。啊，脱离六道十法界了，
他就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念佛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其他的不是求往生的，真正证得解脱王，他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密宗又到密严世界。啊，这个是先是自觉之德，佛光第一了。三途蒙光是显解脱光，觉他之意。啊，三途是三恶道啊。三恶道当中，过去在天上人间学佛功德深，所以他要蒙光照照啊，就是现在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就讲到此地。好，下一堂课我们从解脱光，从地球，从解脱光读起。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啊，鼻能嗅，舌能尝味，没有一样不清楚明了，这是自心本具般若智慧。跟我们凡夫不一样，说他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什么？他没有好恶，没有说我这个喜欢那个讨厌，没有。啊，样样清楚，一律平等看待。不但平等看待，看到他根本没东西。啊，自信的体，刚才讲了是常寂光。自信的作用是十八图。啊，十八图怎么现的？无视无明习气，未断干净。断干净就不现了。啊，才能融入常寂光。没有断干净，住十八图。在十八图里头，就是破无明习气。要多长的时间？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时候到了。啊，习气自然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是等觉提升到妙觉。十八庄严图不见了，常寂光现前，就这么回事情。那我们常常这样想，想是观想。对于修行有很大帮助啊！为什么能放下了，肯放下了，欢喜放下了？那为什么不能放下？对这个道理不懂啊！这个道理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实相是不可得。般若经上有。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个一切法包括世间、出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在里头。那一切法真的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那所以于一切法里头没有得舍。这个念头，没这个念头。啊，所以光，用光来说，这是达到最高的层次。啊，三途蒙光，显佛光，利益他，利益众生。三途众生见到佛光，他解脱了，他离开三恶道了。啊，至少他到人道来了。啊，所以立相成佛，放光普度。啊，那放光普度，这又说了。这光要度有缘人，阿弥陀佛放光没有停止过，光照哪里？照全宇宙啊，遍法界、虚空界，我们都在其中啊。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利益？没有缘。放光是因，得度是

当中有个缘啊，缘是什么？缘是清净心。佛放光，我们心不清净，像晚上天上月亮，我们这个水池子水能不能现月亮？不能现。为什么？这水上有波浪，这水不干净，这水在动，所以妄心是动的，真心不动啊。真心能大师说本无动摇，那叫什么？自心本定。所以要知道自心是定的，真心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定。定跟真心靠近啊，散乱跟妄心靠近。一切时一切处要修定啊，坐在那一切放下就修定啊。啊，定跟佛就相应，所以定中见佛，定中见光，境界提升了，这普度啊。啊，正邪谢陀光的妙德与利益，于此亦可见古已差异啊。看看古人五种这个译本啊，五种译本古大德书至少啊有三种啊原本是不相同的，如果相同的这个里头特别是四十八愿不可能有差别啊。五种本子里头四十八愿的就有两种，二十四愿的也有两种，三十六愿的有一种啊。这就说明梵本至少是三个不同的版本啊，否则的这是决定不应该有差别的啊。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证明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常说，不是说一次，佛说一切经只说一次，没有说过第二次啊。只有这部经里头就看出来佛是多次宣说啊。内蒙的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大概有二十几种不同的版本啊。我是请他想办法通通翻成汉文啊，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不同的版本啊，足证古人说的话不错啊。佛多次宣说，多次宣说就非常重要啊，这经能救你，能让你在一生当中成佛啊，那别的经上做不到啊。啊，为什么？这个经靠佛力了，其他的一切经靠自力，要断烦恼提升自己啊。这个经是靠佛力，靠佛力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人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每一个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什么时候修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不是一世的，
这一世闻到这个佛法，得到诸佛菩萨加持，所以能信、能愿、肯念佛、求往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啊，所以这个法门一定要把过去无量界修行的，包括在里头。啊，过去没有无量界的修行，不行啊。那过去是修行的功夫不到家怎么办呢？补，怎么补？拼命念佛就不说了。啊，有人关系门起来的时候，一句佛号念上三年，不足了。我们在过去看到一个人，宋朝的盈科，啊，这个法师看到这个法门之后，啊，疗房门一关，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经念来了，啊，不睡觉，不吃饭了，拼命的把阿弥陀佛念来，就是他不足的都不足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你还有十年寿命，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见你，这人聪明。啊，抓住机会不肯放。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啊，佛就答应他了，跟他讲，好吧，三天，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他三天之后真往生了。嗯，可以补足啊。啊，要真信，要真愿，要不怕死。那不是死，那是移民到极乐世界。啊，三天佛真来接引你。啊，这个不能放弃。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尊。安文广兼宋义，安文这个上面是个音啊，但是在此地念下面一个字同音啊，余下字安文同，身心深安心稳，无著罢苦不能扰，故曰安呐。山崩地陷不能动，这叫稳呐。这安稳两个字标准，念老给我们说出来。什么叫安？什么叫稳？无著，我们住现在无著卧室，住卧到极处了，一般人都忍受不了了，所以他不安。今天这个社会确实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贵是有地位，有崇高的地位，不安啊，不像古人啊，古时候有安稳的，现在没有。
现

但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生老病死严重啊，啊，今天北京来的老大夫告诉我们，啊，现在人的病苦比过去要增加10倍都不止啊！病从哪里来的？从饮食来的。啊，现在吃的东西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土地被污染了。啊，种的东西好像长得很大，很好看，没有养分。啊，科学家测验养分以前很小，但是现在长得很大，也真正养分只有以前小果实的1/10，它没有养分，土壤被破坏了，水资源被破坏了，你怎么办？所以小孩，小小的孩子，孩童就带很多奇怪病，不能治的。

给我讲到现在的西学医学，可怕。啊，现在不能生病啊。医生不给人治病，医生要钱。啊，他给你治好了，才没钱赚了。啊，他要跟你托我，用这个手段赚你的钱。这是什么世界？我们听老人说，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里头，最受人尊敬的两种人，一种是读书人，一种是医生。这两种人为什么受人尊敬？他是救世的，他是救人的。啊，教书先生叫穷秀才啊。啊，从前不能讲学费呀、啊，讲学费那就变成生意买卖了，那就学店了。那这个太难听了，这老师教孩子是不收学费的。老师生活怎么办呢？啊，这些家长们有钱的，逢年过节多送一点供养；没有钱的不必送。还有家庭很困苦的，老师有时候还补贴学生。所以教书虽然穷，受到人民的尊重。啊，医生也如是，医生遇到病人救命第一。啊，不问有什么用药的话的时候，他真用啊。啊，病治好之后，你家里富有，多供养一点；你家里贫穷，供养不起，医生连医药都赠送给你，啊，他是救命的，他不是要钱的，啊，所以这两种人在社会上受一切人的恭敬。那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商店，都是商人，啊，医院也变成商业化了，学校也成商业化了，啊，学校老师上课，啊，大概教一半也不到，剩下的呢开补习班，通知你的家长到补习班里学习，补习班不学习，你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你说怎么办？啊，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补习班，收入就扩宽了。这是过去社会的人想象不到啊，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佛法我们出家的时候，老和尚告诉我，叫我放弃学经教，你学那个没有用，那不能赚钱，你没饭吃，那学什么经忏佛事法会，这个赚钱。啊，做佛事都有价码的，都有价钱的。
你说有什么方法？我说我不是为这个出家的，啊，我是为了佛法殊胜，佛法非常好，很喜欢。啊，那么有这个机会能乘船，这是好事。啊，再辛苦也无所谓。啊，佛弟子本来就是三衣一钵嘛，日中一时，暑下一宿。啊，我们比过去已经好太多了。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能吃得饱穿得暖够了，其他的不要了。啊，一生接受老人的教诲，一门深入，尝试学习。啊，法喜充满了。夫子说的话不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就是佛法讲的法喜充满。啊，那么现在的佛教寺院好像也慢慢变成商店。这个问题严重啊！啊，要真正发现的人，舍己为人的人，要专攻精教。啊，老师没有了，老师没有了，方法在。只要依照这个方法，一样可以开悟。啊，这个方法要相信，不是迷信。你要想成就，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记住这一句话。啊，无论是学儒、学佛、学道，中国传统的学术，你要真正有成就，你功一样。那怎么个学法呢？就读书千遍，其义。

自己。那因为经论的分量差别很大啊，《般若心经》只有260个字，啊，那我念心经行不行呢？行，念心经不能算变数，算变数你修不成功，它太短了。啊，那怎么办呢？从头到尾念，一遍一遍的念，要念多少？念10个小时，给你算时间。啊，每一天不能间断，一天念10个小时，念一年。啊，这样念上一年，其义自见。心经里讲什么道理，你能讲得出来？为什么1000遍是小悟？这一年，一天10个小时，不能间断。啊，世间一切统统放下，这样念才行。啊，这1000遍念下去了，小悟了。啊，再念第二个1000遍。第二个1000遍念下去了，就大悟。啊，再念第三个1000遍，可能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所以不必要老师。3000遍下来之后，大彻大悟，你就是很好的老师。啊，你来讲般若经典，不会讲错。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所以像华严经，华严经我们汉译的，3次翻译，除掉重复的部分，一共99卷。啊，从头到尾念一遍。一般华严法会里头，从头到尾念一遍。要5、6天的。啊，他们大概一天是念4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啊，那么要念10个小时的话，一天念10个小时，我估计能够念10卷，1个小时可以。念熟的话的是1个小时1卷，初念的话生疏1卷要2个小时，99卷的。啊，一年念下来，大概只能念个几十步。啊，上千部是很难，念个几十部，这样大的经典，以10年为期，你先念上3年，啊，3年小悟，再念3年大悟，再念3年大彻大悟，无师自通。要相信这一句话啊，这么说来，大乘佛法8个宗都可以兴旺起来。

真正立志，把大乘八个宗派恢复起来，这个方法古人也有，宗门教下都有。

自己。到这个时候会有感应，感应佛菩萨来帮你印证。那总得有人印证，佛菩萨会帮助你印证。啊，你的成就感应佛菩萨给你印证，你在这个世界就可以有一些真正这样的学人，你就有资格给他印证。啊，所以慎学，不一定学老师，需要有恒心，需要有定功，啊，永远不转弯，永远不换题目，啊，为什么？它跟文字没关系，它跟言说也没关系，它跟什么有关系？跟心有关系。什么样的心？是道心。我们经体上有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就是自见其意，啊，觉有大觉，有小觉、大觉，有彻底的觉悟。啊，前身不一样，都在功夫。啊，最小的功夫就是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染污的心生烦恼，不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清净心是小乘，平等心是大乘，没有分别，万法跟我是一体，没分别，没执着。啊，觉是成佛。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啊，觉里面有42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40，等觉、妙觉，42个阶级。这41个阶级，住是我土，妙觉回常寂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五浊八苦不能饶，山崩地陷不能动。我们先前用得上。社会动乱，地球

灾难普遍的，确实山崩地陷。山崩今天叫土石流，地陷大地突然陷下去了，常有啊。地震、海啸，还加上瘟疫，到处都有。所以修学佛法的人，首先心要安稳，这两句话是要学的。无着八苦不能饶，山崩地陷不能动，念佛的同学有特别方便的法门，那就是一句佛号。无著八苦阿弥陀佛，山崩地陷也是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统统放下。只有一个念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这就对了。又总经录言，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这个里头有这么两句话：安稳快乐者，在极尽妙常。安稳快乐是世间人说的，极尽妙常是佛法里常说的，意思相同。只是我们怎么修啊？下面是念老的注解：又极尽妙常，即常即广啊！是知生灭灭一，即灭为落，这是暗的意思。三际一如，无来无去，是稳的意思，这个意思可就高了，真叫妙啊！弥陀于极尽妙常中，妙光普照，咸令众生安稳快乐，立住生灭，是名安稳。怎么安稳？不起心，不动念，就安稳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练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很难，这我们没有资格。为什么？要见性的菩萨才有资格。十报土的41位法身大师有这个资格。那我们今天比他次一等，我们心里只装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接近
接近的安稳妙常。这功夫必要啊！啊，如何在这个动乱的社会、灾变的地球上，让我们心安？下面两个字：理得了，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啊，一定要知道，所有生灭法是假的，社会动乱现象假的，幻象，地球灾变也是假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人心，染物，人心妄动所感得的这些现象，念佛人把这些事理都搞清楚了，不受障碍。那你动我不动，你乱我不乱，我能守得住，只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下面他们说妙光普照，展开经卷读这经文，就是妙光普照。那为什么我们知道真妄都不可得，先回归到自心，这就安稳快乐啊，立住生灭，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是假象，不生不灭是实相，是真相，这就安稳了。啊，所以安稳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第十页，超日月光。啊，这一句好懂。静音乐，静音书里头说，过失色相，过失超过啊，超过世间的色相，明超日月啊，日月这是世间的色相啊，超日月光，静心。大师说：“日夜恒照啊，不同娑婆二要智慧，故超日月。这个日月恒照就是常寂光，就是如来的安稳光。”真的从来没有中止过，只是我们见不到啊，光世界真叫光明世界，我们这个眼有局限，我们看的这个光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见，

实际上比我们能见的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来所放的光，一切波度通通看得见。我们有障碍，所以要怎样能够见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禅定就可以办到。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把妄想控制住，杂念控制住，看不见的光我们也能看见，那个时候宇宙就变样子了，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不同维次空间啊。科学家证实空间维次至少有11度，那我们地球上人是在3度空间啊。爱因斯坦说第4度是时间，那我们加上时间顶多是4度空间。实际上4度空间的真相我们只能够猜想，我们见不到。啊，所以说这些光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科学报告慢慢的能够理解啊，慢慢能够用它来解释佛光啊。佛所说的就是光明遍照啊。叫超日语坛鸾法师的赞写得好啊，光明照耀过日月，过是超过，故佛号超日月光。

下面有引用《超日明三昧经》，这经上所说的有一段话啊，这段话还很长，都是揭露在经里头的。日之光明，照现在时，啊，太阳照我们现在的时，人物软动，百骨耀目。第一句说的是动物，第二句呢说的植物，第三句说的是诸天龙神，诸天龙神皆因日辰普得摩诃。那换一句话说，这些都是靠阳光，如果没有阳光就不能存在啊，动物植物跟这些鬼神天龙八部都要靠太阳。这个也许就是经上讲的逃离死亡啊，一定要依靠日月的，特别是日光，月光，月光也是一太阳，啊，普得摩诃，日不能照而铁为鉴，亦不能照人心之本，令开大眼。啊，确实没有听说过晒太阳开悟的，啊，没有，啊，所以他没办法照人心，啊，但照有心，不照无心，啊，无心的不需要他的光。超日明三昧，所以甚者何呢？啊，这就是修这个修定，这个定的名字叫超日明三昧。啊，所以甚者何呢？它殊胜在哪里？殊照十方，无边无际，三界无道，弥补彻常，这是修一种定啊。这种定修成了之后放光啊，就是超日明三昧。三昧是梵语啊，从意思上翻就是禅定。这个禅定的名字叫超日明，这个禅定的作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了空间，啊，它能够照日月所照不到的地方，啊，它能照日月有边际。这个三昧没有边际，是修成的，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就是六道、五道、三界五道。五道是不说阿修罗，啊，阿修罗在欲界天算是欲界天一道，啊，如果是六道呢，就加上
天道的阿修罗，实在阿修罗在六道里头，通通都有。啊，天有阿修罗，人有阿修罗，畜生有阿修罗，鬼有阿修罗，地狱有阿修罗。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六道里面单单指天阿修罗，其他的阿修罗在哪一道就归属于这一道。啊，人阿修罗那就在人道。啊，阿修罗有大福报，有大威德。啊，但是他傲慢心很重，嗔恨心很重，好斗，喜欢打架，喜欢发动战争。啊，所以这样的阿修罗死了以后，他就堕地狱。啊，他造的不善业很多，伤害人很多。这叫三界五道，啊，弥补彻长。啊，这个定超日明，超日明三昧修成之后，能看见六道，六道轮回里面动物、植物、天地、鬼神，统统看得见。啊，能看见。这个我们相信，功夫浅的我们见过，啊，功夫深的看整个六道的我还没见过，啊，看到鬼神道的我见过，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个同学，明眼法师，啊，还有个化容法师，我们同年。好朋友，这两个人都去学密了，啊，跟这个上师学密，法融没修成功，啊，心不专，不认真，明也很用功，很认真，啊，他修了一年，告诉我。他能看到鬼神，啊，他在平常，这六十年前，啊，平常就是一般，大概在下午五点钟开始，街上就有鬼走路，啊，鬼的早晨，啊，他们就出来的很少，到晚上9、10点钟，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啊，到天快亮了，早晨4、5点钟了，啊，就零零的很少了，跟我们的生活是颠倒的，啊，所以叫它阴界。啊，他能看见，啊，还能看到过去时的家亲眷属，啊，明眼法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不会打妄语，不会骗人，我相信他是真的。啊，那个时候我劝他，我们同年嘛，他月份比我小，我劝他到台中，跟李老师去学经教。他告诉我，学经教很辛苦，啊，学会了讲给别人听，人家未必会相信。他说我学密就想学神通，我一现神通，人家相信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他的相，
脸上发黑，不是亮光，啊，脸上发黑。我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人各有志啊，啊，果然，没多久啊，他就过世了。啊，过世那一年正好，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45岁。45岁那一年，3月，法融过世；5月，明言过世；7月，我害一场病，我就晓得时间到了，我们三个人都过不了这个关。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是我那时想，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寿命到了，你找医生干什么用？念佛，求往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第二年。我在善导寺遇到甘珠侯父，啊，甘珠侯父告诉我，他说我们平常在背后都谈你，我谈我什么？谈你人挺聪明，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我说这个我不忌讳，在我面前可以说，我说我很清楚。啊，他说你现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了，我33岁出来讲经，12年。他说你这么多年的讲经，累积的功德，说你的寿命会很长，你的福报。

自己寿命不要了，啊，住在这个世间干什么？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别的统统放下。就老师，就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教我读释迦谱，读释迦方志。那个时候这书找不到，大藏经有。我们在善导寺把大藏经找出来，还好不太长。释迦方志只有一卷，释迦谱有四卷，所以我们就抄了一份。啊，老师说，学佛不能对于释迦牟尼佛不认识，你要对他不认识，你会走弯路，走错路。啊，你一定要认识他，向他学习。啊，这个是张家大师指出我一条道路。啊，我们一生就走这个路。啊，走得很辛苦，想一想，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到他。啊，哪个地方请他就到哪去，啊，所以我这个一生也过着行云流水的生活，哪里有缘哪里去，不在一个地方，啊，跟一切大众结法缘，啊，晚年求生净土，啊，专弘净宗，专弘无量寿经，夏莲老的汇集本，啊，这个本子是李老师给我的，啊，也等于是有沉船，啊，老师嘱咐我的，那个时候没有人学这个本子，他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读了之后非常欢喜，我想讲，老师说不行，时节因缘没到，那时候讲这些话我都不太懂，他说你先好好收住，时候到的时候你再讲。啊，我不知道这个本子有那么多人反对，也不晓得。啊，一直到老师往生了，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本子，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每一个人看了都欢喜。那时候我在美国，啊，国外的同学都希望我讲这部经。啊，所以我第一次讲，好像在温哥华，第二次在旧金山。啊，前面这两次宣讲在美国，在加拿大。啊，以后这些讲记传到台湾，台湾同学找我讲，那个时候讲台湾没人反对。啊，隔了那么久的时间。可是这些年来，我们依照这个经文接受批评的人很多，反对的人很多，所以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证明。啊，这个经是真经，住是正知真戒，依照这个经本修行，不会有错误。啊，大家心才定下来了。所以海贤老和尚大概就是等着为我们化解这桩事情，活到112岁。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634页，我们从倒数第七行看起。

倒数第七行，超日月光啊，从这超日月光，净言月，过失色相啊，过去是超过，超过世间的色相，叫超日月，景星月，日夜恒照，不同娑婆二要智慧，故超日月啊。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宿啊，光明遍照，身放光，大地也放光，树木花草样样都放光明，所以它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啊，超日月的意思。坛师赞曰：“光明照耀过日月，故佛号超日月光。又超日明三昧尽数，日之光明照现在时，人无软动，不顾。”药木，前面一句是动物，这一句是植物。诸天龙神，借因日辰，普得幕后。这就是日月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动物、植物，乃至于鬼神，都要靠日月光明啊。日不能照二铁围间，两个大铁围山当中啊，太阳照不到啊。那么也不能照人心之本啊，不能照人心之本，临。开大业啊，没有听说日光照到啊会开悟的啊，没有听说，只能照人的外表，不能照人的心之本。心之本是意念啊，没有办法叫人开悟，叫人通达。但照有形，不照无形。啊，无形的他照不到，超日明三昧，所以甚者后啊，这个超日明三昧，他的殊胜在什么地方？念老给我们解释，啊，超日明三昧，数照十方，无边无际，三界五道，弥补彻长，啊，我们上前面念到此地。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五道除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就算他是哪一道的啊，那这就只有五道啊。通常讲六道是把天阿修罗列为一道，实际上天阿修罗可以从天，人阿修罗就不说修罗，就说人，畜生阿修罗是畜生啊，所以在哪一道这个六道里面，除了地狱道之外，其他

阿修罗。那鬼道畜生都有。说何况弥陀光明啊，弥陀光明遍照，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故名超日月光。说上至经文，胜于注解啊，跟一般注解的地方都殊胜啊，盖以日光能照一切有形，生长天地万物，但不能照无形，不能透铁围山。啊，刮胡里头说，故不能照两铁围山之间，不能照明人之本性。啊，这个他照不到，所以超日明三昧甚至，但弥陀光明呢，又云胜此三昧。啊，这个超日明三昧，胜过太阳，啊，胜过月亮，啊，阿弥陀光明呢，又胜过超日明三昧，故名超日月光也。啊，这是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学过多少次，都能够啊理解，也能够深信。最后一条，不思议。见唐宋两仪啊，这两个仪本上都有不思议光。为以把这一光啊说成两个光啊，就是开为两光啊，开为南思光与无称光。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按难思即不可思，无称呢，无称是没法子说，就是不可以啊，所以不思议光啊含着两种光啊。净云月过世心想，过过是超过，世是世界，心是众生心，众生的心想，超过世间众生的心想，所以叫难思啊。超过世间众生的语言，过世言想，名无称光啊，过者超过之意啊。景心大师说，光非诸二乘等所测度，故难思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啊，叫难思啊。亦非愚臣等所看说啊，也不是这些人。啊，小臣声闻缘觉，大臣曰全教菩萨，他们也说不出来。所以叫无称，也就是不可思议啊，不能想象，也没有办法

议论，这个议就是言说，你也说不出来，你也想不到，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叫南师啊，五乘。又谈师赞曰，谈鸾法师的赞颂啊，我们看。其光除佛莫能测，这个一句话讲透了。那么除佛之外，有等觉菩萨，有十地菩萨，大乘经常说的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等觉菩萨也莫能测，也无法想象啊，所以叫难思啊。啊，愚臣除佛之外，大小乘菩萨都不能思议，所以叫无乘。难思无乘呐！啊，谈鸾法师赞的赞叹说：“其光除佛。”莫能测，故佛又号南师光。这话说得好啊，除了佛之外，没有人能够测度啊，没有人能够想象，故佛又号南师光，神光立相不可名，故佛又号无乘光。啊，这是位移里面的两种，南师无乘。啊，在中国，无量寿经注解只有两种，这两种都是一位移本，那就是康僧开的本子。啊，日本比我们多，有十几种。日本的祖师大德对于无量寿经下了很大的功夫，留下有十几二十种的注解，都值得做参考。那念老的注子好像有四种，这个日本祖师注解里头有四种。光力光相，故除佛莫测。光有光的相啊，光要没有相，这个光就难测了。这句话我们懂，古人很难懂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说明了，光波长，波的长短很多，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只限于这样的光波。

以我们肉眼看光波长的光波我们看不见，短波我们也看不见。那我们借用仪器可以看到紫外光，可以看到 X 光啊，要用仪器啊。那么比 X 光比紫外线更长的或者更短的还不知道有多少。确实我们没有办法测度，说故除佛莫测，只有佛自信圆满的启用他知道。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不能如常寂光啊，这一品无明断了，他就入常寂光了。入常寂光，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那么，对于光这桩事情，妙觉如来完全明了啊，等觉还不行啊，何况等觉一下啊，那就更不必说了啊。光微妙，非常微妙，是心得的启用啊，明心见性，习气没断还不行，必须习气断干净，回归常寂光，圆满的明白了。这个下面有个挂符，是念老为我们解释的。至于无嗔光、即前或于解脱光，现在呢又或于不思议光，实际上也没有妨碍。该注意开合有别，错综不一，故显差异，但其实质一无二致。解脱是涅槃三德之一，真是不可思议，又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我们翻成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无法想象。思是想，意是议论，说明无法说明，不可以想象，无法说明，这是他的意思。那么现在跟不思议光融合也没放开，五种缘一本开合有别，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缘一本里面的差别。世尊当年说法的时候所说的错综不一有些是佛说的，有些是翻译家他们翻的，故显差异。
但其实质有无二致。又何况解脱是涅槃三德。涅槃的三德都不可思议。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又不思议呢，其不可思议。本经小本的原名，小本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是鸠摩罗什大师他老人家提的。世尊讲这个经没有说叫佛说阿弥陀经，没有。那么罗什大师为什么要这样提名？希望大家多念一声佛号，用意很深呐、这句佛号功德无量无边呐、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佛号供养在那里，人家看到都念一遍。不但是无量功德了，这个地区消灾免难。随造佛塔，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做纪念塔的，就可以用佛名号做塔了。南无阿弥陀佛。他的四面都用这一句佛号，无论在哪一边看的，念一遍，功德无量。那么小本经的原名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小本里的有数不是没有数用阿弥陀佛名号做经名，这是罗什大师的别意，意思很好我们能理解。又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这里头一段经文说，这里也揭露在此地，二十十方恒沙诸佛皆供赞彼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显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若有能信如是之事，当知世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也不可思议。这段文好真好啊。古印王经里面所说的十方恒沙诸佛皆供赞彼安乐世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所有的佛法法是方法，我们一般称法门门是门径，你依照这个佛法去修行，你能证果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就是这个意思佛的意思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确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极乐世界所有一切法
都能教人得定开慧。啊，光明能教人开智慧，德无生法忍，光能，音声也能。啊，佛说法能，菩萨说法能，花草树木通通都说法，七宝池中流水也说法，没有一法不能。所以极乐世界确实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真正不可思议。是到极乐世界没有不开悟的，不但开悟，快速开悟，彻底开悟，啊，这功德大了。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那第十二愿讲定成正觉，成正觉就是真的无上菩提。神通显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啊，下面这就更难得了。若有能性如是之事，特别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人看到了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经，看到观无量寿经，能相信里面所说的事，啊，对他一点不怀疑，这个人不可思议。他为什么能信？啊，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哎，现在他见到经文，或者听到人读经，听到念阿弥陀佛的声音，啊，念诵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声音，他就欢喜，他就能接受，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现在一看一听就欢喜，得到诸佛如来加持，所以他不怀疑。啊，我们也搞了不少年了，怀疑。啊，怀疑还是勉强接受，还是用功来读诵，来研究。啊，研究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把我们供养诸佛的功德补足了，我们还差那么一截。啊，或者是用称念，啊，叫你念相信，佛没有妄语。啊，你依照佛的教给你去念，决定不会有错误。

念到肉感里不足了，不怀孕。啊，供养诸佛如来功德圆满，那种人不多，他能接受啊，少数人呢、啊。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功夫差一点的，要靠补足。啊，这种人不少，在这一生当中补足的，他到临命终时，信心坚定，没有丝毫怀疑，所以能够念佛往生。啊，念佛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这什么？这补足了。啊，明白这个道理，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根性，就知道了。啊，没有丝毫怀疑，好啊，真难得，要加功永恒呐、啊。啊，有一点怀疑不要紧。啊，经念多了，听多了，佛念多了，自然就相信，一根就拔掉了。啊，只要把一根拔掉，那就保证你往生。所得业报，也不可思议。啊，所得的业报是往生极乐世界。无论四徒三杯九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业报不可思议。啊，又莲池大师苏超里面是解释不可思议啊，他说此分为四啊，分四点来说。一，事发广大功德，为无量寿无量光三宝道品种种等，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啊，施法广大功德，我们要记在心上，遇到缘呢要走啊！啊，遇到缘都劝人念佛，念佛真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或者念观世音菩萨都行。啊，临终的时候，佛菩萨来接引我们往生。决定没错，阿弥陀佛接引，或者是观世音菩萨接引，啊，大势至菩萨接引，西方三圣都是本尊，啊，都没有错，啊，不是这三个佛菩萨接引就不能去，靠不住，啊。一定要等到这三位佛菩萨接引。那么第二是神化周边功德，为水鸟

树林闲喧妙法，一摄复用啊，受用自然，众生皆具相好身边。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身上的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阿弥陀佛的相好，法身没相，报身有相。观经里面告诉我们，弥陀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心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这是相好啊，神变，不要说多，说一桩事情。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阿弥陀佛的大讲堂，我们看到了，看到佛坐在当中讲经说法，再仔细一观察，有个位置空到的，细细看，位置上有自己的名字，那是你自己的座位，你就会安安稳稳坐在上面听法。啊，这一坐下去之后了，什么时候离开讲堂？成佛才离开，不成佛不离开。啊，先成佛的先离开，后成佛的后离开，不成佛不离开。为什么？极乐世界得的身是法性身，不是肉身。法性身，法性身不生不灭，法性身没有改变。啊，相好光明无等了。法性身不需要饮食，法性身不需要睡眠。发现身坐在那里，无论坐多长的时间，他没有疲劳，欢喜，越听越欢喜，法喜充满了。那他有神通变化。那我们看阿弥陀佛坐在那讲经说法，没动啊，多久了？十劫了。极乐世界成立到今天十劫，他老人家坐在那如如不动，坐了十劫了，啊，讲经教学没中断。一因说法，众生随类，通通学会了，啊。弥陀身不动，但是你看到他时时刻刻化无量无边身啊！我们相信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三杯酒品人人都能够见到，见阿弥陀佛化身去干什么？去戒引十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求往生的人，

他寿命到了，佛去接引他，佛化身接引，又不爱讲堂讲经说法，你看，同时他能做这些事情。这里头还透一个信息给我们，众生皆具相好身边，我们也有啊。哪怕是我们刚刚到极乐世界，才见阿弥陀佛，坐自己的座位上，才坐好座位，就能现神通变化，也能化无量无边身。那我们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十方世界过去跟我们有缘众生，他念佛功夫成就了，佛去接引他，我们跟随一道去接引他。一见面就知道了，我们是哪一生哪一世，在哪个佛国度，是什么关系，统统知道了。所以极乐世界熟人多，老朋友多，而且到极乐世界都是好人了，恶人的坏人都变成善人了，统统改变了，纯净纯善，没有不欢喜的了，这是跟着佛接引众生。另外呢，化无量无边身呢，另外的那些分身到十方诸佛刹土干什么？供佛，去拜佛，供佛修福报，在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佛慧双修。你想想看，十方诸佛无量无边，每一尊佛那里听一句，你就听了无量无边了，这大藏经听完了，这真的不是假的，你就可以从这里能想象到到极乐世界成佛的快速，成佛的安全，那个地方没有障碍，通通是善缘助缘帮助我们成就，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啊！一生这桩事情摆在头等大事然后我们办这些随缘办办的这事，这都是小事。这些小事是善事，这个功德可以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绝不要这个世间天上名闻利养，绝对不要。请我到天上去做上帝，我也不敢。你看，忉利天主，上帝啊。色界天，都有天王色界、四禅、十八层天，最上面的摩西首罗天王。这是六道里头地位最高的了，四禅天的天王，你愿不愿意去当？求这个不难了，认真努力修福修慧。到天。

上就像天父，可是都有寿命啊。无色界天最高层的寿命八万大劫，

这个事实真相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对于天上的福报就不想了，就不会产生贪念了。天福都不要了，何况人间福报？你要这个干什么？人间福报如果有，要分给大家享，做布施；没有正好，省事，不操心，一心念阿弥陀佛，福慧双修啊！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福报，有圆满的智慧。那么第三是信受续根功德，为难信之法，能信受者，俗世修无量善根等。这条重要。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慧，这一生当中遇到生不起欢喜，一天能生欢喜心，这个人过去修的无量善根，人与人的关系也如是。过去不认识，你看一见面，这就欢喜；有些一见面就讨厌。都是过去生中在一起，还有过去生中的习气。喜欢的看到欢喜，不欢喜的看到的讨厌。这是第三种的。第四种呢，果报难生功德。为积德往生，积德入上善会，积德不退转地，毕竟成佛的果报，果报太殊胜了。

国报里的头一句，极乐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所遇到的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若了诸上善人的俱乐部，你跟他们在一起，多难得了。特别是现代的社会，现在社会诸上善人纯净纯善到哪里去找？找不到了。啊，中国古人的标准，做人的标准，那像个人，一定要具足无常啊！无常是人的标准呐、啊，无常，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具足。

这正常的人，无常不具足，缺一个缺两个，残废的人呢，缺三个缺四个不是人了，在中国古人的标准了，仁者爱人，爱人就不能害人，哪有这害人道理？义者循礼，义，用现代话说，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呀。我应不应该想，应不应该说，应不应该做，要考虑到情、理、法，都不违背可以，有一条违背，就要慎重考虑。这做人的第二个字，第三个理。这个礼是仪表，就是礼貌、礼节，要懂礼，礼不能不学。五经里头有三礼，周礼，那是治国的。以礼是做人的，应当要学。基础基本的东西，就是古人编的《弟子规》。从小就要学规矩，懂规矩。智是理智，不能用感情，要用理智，不用感情。最后一个要守信用，人言为信，信是人言，这五个具备，这是正常的人，也叫好人，做人做得不错了，这才能影响别人。从哪里影响起？从家庭影响起。我自己身修了，家就起了。我是以仁义礼智信对待家人，从家再扩大到社会，再扩大到国家，再扩大到全世界，凡是人无不爱，皆需爱。这一个爱字就是这个无常，仁义礼智信施于天下，天下就和平。现在讲地球的盛世，能不能做到？能，只要把这五个字，人人都能做到。从我自己开始，要做到让人相信。我们在澳洲图文吧14年，

零一年我们住进去，到今年整整14年，我们就用无常无界、十善业道、自行化他，这个小城的人民感动了，人人都起而心之，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把我们的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和谐多元文化城市，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好事啊，这都有意义啊！没有14年，别人不相信的啊！14年，我们努力遵守无界十善，中国的五轮五常，10年效果就出来了。他们去找我，现在大家越谈越欢喜，希望我们真正做出榜样，让世界各地到我们小城来参观、来考察。当然，小陈就兴旺了。这好事情。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条。第四条，果报。积德不退转地，必经正福。这是功德圆满了。这些皆超越常情，故云不可思议。如《金刚般若经》所说的，是经义不可思议。《金刚经》的义理，果报也不可思议。用《金刚经》上这两句话，在这里做12光的总结。又小本义真因果皆不可思议，莲池大师疏钞里的时候。一是同居就是极广，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同居土就是极广土，那方便十报就不必说了。都是啊，四土是一体，一体不爱差别，差别不爱一体，这是实相啊，诸法实相。那我们这个世界呢，是不是同居就是一万？是啊，跟其他世界没有两样啊。但是我们今天同居妨碍极光，极光又妨碍同居，我们同居见不到极光，在极乐世界同居见到极光，见到极光的负责

太大了。激光里都是什么？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妙觉，不是等觉。常寂光都是真的究竟圆满的。我们想见他，他现身的；我们想见是缘的，是感的。他现身就是因的，啊，无论现什么身，统统是法身。啊，果报殊胜。

啊，正报呢，应身即发身，在同居土见的是应身，方便土见的也是应身，那十报土见的是报身，对，统统是发身。啊，四身即一身，四土就是一土，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啊，因七天功成，果一生不退，这一生就是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不退转了。果报也不可思议啊！这是一夫超越常情，故居不可思议。讲不可思议，这些话都非常重要。莲池大师苏超说的啊，又。弥陀要解偶耶大师说的，说不可思议，他说五个意思，

莲池大师说四个，欧耶大师说五个。第一个，横超三界，不思断惑。不需要断烦恼，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幸运持名，他就能往生。幸运持名，横超三界，不思断惑。花开见佛，这个不可思议。第二呢，介于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证。这就是跟莲池大师讲的是一样的，同居就是极光，四土就是一土，无论在哪一土都恒居四土，都是圆满的，不是渐渐证得的，不是说我们到同居土，在同居土里面修行，等到我们大彻大悟了，才能提升到方便土，提升到十宝土，提升到长久观土，不是的。

一生一切生，这个不可思议。啊，第二，寄于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证。啊，第三呢，但持名号，不假禅光诸方便，容易呀。但持名号，不用一切方便。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他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好啊，身心清净啊！啊，老人的心念到什么程度？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了，一句佛号念出来了，除这一句佛号心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是清净心，没有染污，它是平等心，没有分别，它是觉心，没有迷惑，圆满了，清净平等就圆满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就是佛陀，一真一切真的。所以不用禅，不用观，观是什么？观是教。华严宗有五指六观，天台宗有大小指观，啊，他们修行的方法全不用啊！啊，这里注包括密宗，包括戒律、律宗。通通都不要，就是信愿之名，我们要相信，不相信也是正常，为什么呢？难信之法嘛，那你那么容易信的，这怎么可以叫难信之法呢？啊，那信的人有福报了，信的人便宜占大了，他一生去做佛去了。啊，这个世间要真的想一心做佛去，记住一句话，这个地方通通放下，学得干干净净，你才能学到像海贤老和尚。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是圆圆满满的心愿之名啊，是真真实实的心愿之名，这不是假的啊。我们还有贪嗔痴慢在里头，还有七情五欲在里头夹杂着，这不行啊，这不能成就啊，彻底放下，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佛法也放下，这个里头讲的禅观诸方便就是佛法啊，佛法也放下了。那么第四个，你看时间短难，一切为期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几天成功，一个星期
我们能不能做个实验？

一星期放下啊，什么都放下，念七天佛啊，这叫精进佛起，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一个星期不跟外头往来，大佛喜。不需要很长时间，最后呢，持一佛名皆为诸佛护念，不依持一切佛名啊，这一个业，一个佛名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念这一句呢，全念了，一尊佛也没漏掉，这是事实真相啊，不是假的。啊，念佛名还要念别菩萨名，啊，现在有人提倡还要加上拜忏，忏除业障啊，修地藏菩萨的占擦善，好不好啊？好，你对佛号不相信，所以还要加上忏啊，你对于祖师大德这些教训你都不懂啊，海贤老和尚做了92年的榜样，你没有看懂，你不得利益 啊，真正的利益呢，一句佛号就行。讲得多清楚啊，这一段呢、啊，欧耶大师在要解上说的，前面是莲池大师说的，这些大德、祖师大德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不是普通人。他们可没说错啊！啊，你们自己是念这一辈子佛不能往生，要自己负责任。啊，是你的信心不足，愿心不足。啊，有怀疑。啊，有忧虑，有牵挂。放不下的东西太多了啊，金刚经上说的多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老祖宗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就成了。刘树云居士一门就是一部无量寿经20年啊，胡小林居士一门大乘起信论6年古大德教学的理念方法妙绝了，就是你不肯相信，所以你不能成就啊！你相信就成就了啊！一门就是。

是普门，一佛就是一切佛。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说的一点都不错，是法佛法都不例外，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你能够把这句话听懂了，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当然你能往生啊，天天念这句话，这句话不懂啊，白念了。这个责任要自己负。佛菩萨、圣贤人不骗人，句句都说实话。啊，你会错了意思，你走偏了，你走邪了，要自己负责任。我们再往下看，持戒导师大愿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导师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界的修行所成就的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一真庄严，这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啊！下面又曰：行人信愿持名，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见的你迷惑颠倒，你糊涂啊，这么清楚你都没有能体会到啊，你还搞许许多多啊，砸了乱了，杂修乱修怎么能往生？记住，往生要清净心，最低的标准啊，清净心就能往生。生同居土，生方便土的下品，啊，如果得清净心，那你决定生方便土。啊，得平等心，生方便土的上品。啊，如果真开悟了，清净平等觉。觉也得到了，你生十宝庄严土啊！可是告诉你，极乐世界四徒在一起，有没有四徒？有，在一个教室上课，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阿弥陀佛在一个讲堂上课。哎，这个讲堂很奇妙，不可思议。我想学华严，我坐在讲堂上听阿弥陀佛讲经，就是讲华严经。啊，跟我隔壁这个人，他喜欢听法华，他所听到的全是法华经。啊，他没有干扰我，我也没有干扰他。佛以一因而说法。
众生随类果德。

想听什么，听的就是。啊，想读什么，看到的就是。妙极了。啊，想读经，经本展在面前，不想读了，不见了，没有了。啊，不必去收藏。不可思议的世界，太难得了，这么容易去啊！啊，七天就成功了。所以这一句是全是佛功德、臣子功德，把阿弥陀佛无量界修学的功德。幸愿持名这四个字，就把他的功德变成我自己的功德，这还得了吗？相信的人恭喜你，你成就了；不相信的人，你慢慢来吧。啊，我也不是一入佛门就相信，我不相信至少是30年啊，好在寿命长啊，啊，要没有这后面30年我还是不相信啊。啊，我学佛今年64年了，前面30年不相信，所以我对于经上讲的难信之法，我是深有体会。啊，我从这走过来的。啊，真正相信，得力于华严、法华、楞严、圆觉。啊，般若跟法相。这些经典帮助我觉悟了，帮助我明白了，再不怀疑了。啊，85岁之后，万缘放下，就是一句佛号了。啊，我跟海贤老和尚学习。我追随他老人家，啊，我连经也不读了，就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啊，偶尔还有流失，没赶上老和尚，老和尚一生。不曾丢失啊！一句接着一句啊，我们偶尔时间短暂啊，丢掉忘掉了，应酬多。

应酬也不能轻慢啊，为什么呢？人家很远的地方来，有很多从国外来，难得见一面啊，多劝劝他念佛重要。啊，多劝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好事啊！没有比这更好的事。

我们再看下面要解说的，要解所曰性愿持名，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

真是红心里面中的红心。古人射箭，现在打靶了，啊，红心，红心里面的红心，中心点的。近代印光大师赞叹此书，此书就是要解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对他赞叹：理事过真其极，真是到顶了，到顶头了，没有不能再高了。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个注解，妙极了，确极了，这真的不是假的。纵令古佛再出于世，重铸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矣。底下四个字，臣哉是也。这一句是黄念老说的，我也这样说。这是20年前了，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有一次请我吃饭，啊，在素食馆，啊，就客人就我一个，我们两个一见面都老朋友了，他就问我净空法师，我今天请你吃饭，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神通啊，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他说我有一桩事情怀疑啊，我要向你请教。我说不敢当，我是后学啊。他大我10岁，从小出家。我初学佛的时候喜欢听他讲经啊，他就问我，就问这句话，说印光大师对于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的这个称赞呢，啊，就是这一段离世过真于己，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纵令古佛再出于世，重铸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这个话是不是说过分了一点？啊，他就问我这句话，是不是过分了？我就告诉他，一点都不过分。印光大师说的话，千真万确。他是修弥勒净土，他追随弥勒菩萨，想往生到斗率内院，啊，跟这个近代的大德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生斗率内院。啊，他想跟弥勒菩萨，弥勒将来下生成佛，他就是弥勒佛的大弟子啊，像舍利弗、目犍连的身份，他搞这个啊，他不求生极乐世界，可惜啊，真可惜啊。啊，80多岁就过世了。非常难得啊！他在近代可以说代表法相宗啊，他法相的经论讲的不少，著作也非常丰富啊，有演培法师全集

我们晚年有一个，我在新加坡住了4年半，他也住世，我们有机会常常见面。后面这一句是念老给我们做的总结：不思议光中，全是阿弥陀佛如来不可思议功德，故名不思议光。这就是12光，最后这个光啊，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完全摄受在其中。12光佛，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再看显光用身，光的作用非常殊胜。经上说了3种：第一种，更一，普照十方，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右面这一段虽然只是2句，是这一品里面第4段。显弥陀光明妙用的殊胜，是为第14愿除光安乐愿的成就。48愿第14愿，所以佛法圆满的光明啊，12种是12种得了，是12种类呀，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佛放光是帮助众生成就，帮助众生得清净平等觉，帮助众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帮助众生提升境界，证得究竟圆满。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我们这有没有？有。我们为什么没看见？我们心不清净，我们的心不平等，所以看不见。念佛人念到功夫成片，清净心现前，如果跟佛有缘，得佛力加持，你就见到了，见到佛光。见到佛光，当然首先你生欢喜心，佛光给你做见证，递信息给你，你继续努力，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障碍。不放在心上是正常的。心愿持名，希望日夜不断，功夫再深了，到四意心不乱了，见光的机会就更多了；到理业心不乱，
想见就见，不想见就不见，到离也心不乱，真的不是假的。啊，只是我们功夫不够啊，没有达到标准呢，所以没见到啊。啊，展开无量寿经，我们这一遍都会读过去，有没有悟出？悟出就是光明。你读十遍有十遍的悟出，读百遍有百遍的悟出，读千遍有千遍的悟出，那个悟的深悟的广就不是初学能体会到啊。啊，读经不求解义，求解义是你打妄想，你全想想错了，你没有想对。为什么不求解义？它没有意思。你解什么？它是自性薄弱，它不是妄想执着，是自性薄弱，所以这个要懂。一切佛经都是佛菩萨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你怎么能解？他心中流出来的，流智慧，我们心中流啊，天天流啊，时时刻流什么？流烦恼，流妄想分别执着，流这个，流是非人我，流贪嗔痴慢。啊，这个东西跟智慧不相应啊，所以读圣贤书，好好的读，不要求解义。变数都多了，哎，心清净了，妄念少了，杂念少了，啊，贪嗔痴慢少了，七情五欲少了，哎，它就起作用，就见到经的意思。啊，用一般读书人的方法来读佛经，没有。啊，他读一辈子是他自己之见，不是佛之佛经。一定要懂啊！你自己可以做实验的，三年五年效果就出来了，你就相信了。啊，我教胡小林，真的。他念个三四年的时候就真有感应，那真的突然意思出来了啊，告诉我一千遍他看出的意思，哎，他看古人的注解啊，知道这个注的好，这个注的有问题，他能看出来啊，念两千遍不一样了，看到什么更深更广啊，现在他往三千遍出发了啊，这三千遍决定跟两千遍不一样啊。古人的这个注解是给我们做什么用的？印证的啊，我们的悟处跟他悟一样不一样，所以要看古著，不要看经著。古著是有悟出的，经著是他意识里头写出来的，不一样。那他的思想里夹杂着烦恼习气，不纯啊，所以那个不可靠啊，要找纯的。清净平等觉现前，染污分别

成见统统放下了，这才管用啊！这叫真修行，学般若的菩萨，修三摩地的菩萨。请看下面第二段啊，根二见者获益，这分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日光善色，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色，身亦柔软。你看看佛光遍照啊，无时不照啊。如果你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啊，修破迷开悟，你会见到佛光，佛光一见就加持啊。我们看这一段注解，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表佛光虽普照十方无边无碍，但一众生根性不同，其根下缘劣者，欲如覆盆觉照，日光虽变，但人覆盆于顶则不见光明，故有能遇与不遇者啊。这一段我们先说一说，众生根性不同，根下下根，缘劣缘不殊胜啊。这样的人呢，好比覆盆觉照啊，头顶上啊用盆盖起来，不让太阳照到啊。这是举这个例子啊。日光虽然遍照，可是这个人头上戴个盆。我们现在是不是戴个帽子一样的意思，戴上个帽子太阳就照不到了啊。这样就是虽遇跟不遇没有两样了啊。若有机缘，这是根利的上根人啊，佛缘有佛缘，遇思光者遇到佛光，佛光是无处不照，无时不照，在必获如下之光也。下面所讲的利益，第一个苟灭啊，苟是什么呢？底下讲的贪嗔痴啊。为为三苟消灭，这是经文。三苟就是贪嗔痴三毒啊。善生呢，像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的，善根者不贪不悔，就是不嗔不痴。三毒反过来就是三善根啊，一切善法了都从这三根出生的。佛光能帮助我们远离贪嗔痴。为什么佛光是智慧？佛光果
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啊，最浅的小利益，心清净。心定，神清。啊，再向上提升，分别没有。

啊，觉就是开悟。啊，善生，三善根就出现了，断我修善。身依柔软啊，这个地方举《大智度论》上说的，一切诸善法皆从三善根生增长，是名垢灭善就生，又为一为善心生也，善心者以惭愧之而发，即无贪等三根。无贪、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啊，为善之自心，与之相应而起的一切心，心所通通叫善心。这个念头、言语、行为是从善生的，所以言善、行善啊，心善没有一样不善。这个要懂啊。那么反过来是三恶，贪嗔痴。于贪，心里想的是贪；言贪、行贪，三业都是贪，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生的。这个恶业所感的三恶道的果报啊！三善根所感应的。三善道的果报啊，这个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啊，六开六道轮回是在底下一段，底下一段三途邪途啊，这就提升了。啊，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今若弥陀本愿，这只对净宗的真实信心，身意、身口意三业。柔软，心柔和，而随顺于道啊。如《法华经》里头所说的：“众生即幸福，智智亦柔软。盖此土众生，刚强难化，身亦柔软呢，就很容易教化。”这需要善根、善缘啊！我们在国际会议当中啊，遇到的人都是第一次见面，从来没见面。讨论问题的时候啊，有些彼此就都不能接受啊，要辩论很久。啊，虽然都有君子之风，啊，不至于翻脸骂人，啊，但是执着成见呢？啊，他执着他的见解是对的。

特别东西方文化不一样啊。我们说他能相信，他能接受，那就是至直亦柔软，有没有？有，少数。那这个我们都结成好朋友。啊，他一听，他就能接受，他就欢喜。啊，确实这样的人不多，不是没有，有。啊，要慢慢的感化他，那就不是一次了。如果我们在一起开会，年年都碰面的，就不一样了。啊，年年都碰头，年年都在一起讨论，啊，三年五年之后，他慢慢转变了。啊，这个有。啊，第一次见面就心意柔软很难，很少见。啊，不是没有，真有。啊，那谈的都很投缘。

这个念老在此地做的结论，一句话：若身依柔软，便以调伏教化，很容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38页，638页第6行。

课题，三途解脱。请看经文：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经文上这几句话了，重要的是幕后这一句啊，命中皆得解脱，这非常难得啊。请看经文：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这种人多啊，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人心浮气躁啊，听骗不听劝，没有智慧，没有福报啊，纵然是富，贵，富是有财富，富而不乐，贵而不安。今天的社会啊，跟三途疾苦之处好像没什么距离。人世间伦常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因果也没有人相信啊，圣教都把它当迷信看待。人活在这个世间确实苦不堪言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三途，途者道也。三途，我们就是三道：火途、血途、道途。火途是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血途是畜生，畜生死的时候几乎都不能避免流血啊。末后这个道途啊，是鬼道啊，鬼道众生时时刻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啊，所以由此可知，他的心慌乱，不能够安静下来。下面是小狱兼寒热，小地狱有寒有热，大地狱唯在热，从热而言，故地狱名为火土。啊，畜生互相啖食，故云血土。啊，弱肉强食，所以死的时候都是流血。啊，恶鬼常被吃，鼻。啊，这是恶鬼道的一般状况。啊，被那个强有势力的鬼王
被他当奴隶一样的看待啊。那鬼道啊，啊，也都是在恐惧当中生活的，这个状况我们能理想得到，能想得到，在人世间造种种恶业，怕人知道，啊，时时刻刻想避开，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浮气躁。昼夜不安，啊，那么这叫道途，卧趣众生，在疾苦处蒙佛光照，其苦修止而得安息，啊，这是佛光。佛光实在讲是遍照。啊，谚语有所谓，佛度有缘人，有缘他见到佛光，没有缘他见不到。啊，三途众生见佛光就更难了，要有殊胜的缘。啊，因为他蒙佛光照啊，他的苦可以停止，啊，得短时间的安息。古云戒得休息，应佛本愿曰：阿弥陀佛的本愿。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阿弥陀佛的本愿了，这个愿是为卧道众生而发的。下面说经此殊胜光业，正是此愿之成就。啊，经云命中的解脱。经文上最后这一句，正是愿文中慈心作善往生极乐之意。啊，那么由上可见，三途极苦的众生，因为见光的缘故，尚能息苦，他的痛苦减少。啊，命中往生，这是无比的殊胜，故知弥陀愿力。微光摄受之力，居不可思议。啊，那么弥陀的光明无处不照，无时不照，卧道众生有见到的，有见不到。啊，包括我们人道，比三恶道好的太多了。我们人间有没有蒙光烛照呢？有，从来没中断。

我们肉眼见不到。这就说明佛所放的光，光波跟我们肉眼能见的光波不相同。我们肉眼能见的光波很有限，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到。啊，如果我们各种光波都能见到，这宇宙就变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由此类推，我们人眼大多数相同，有少数不一样，他能见到。那我们看不到的，他能见到。那或者我们说是不同维持空间。啊，有人能够见到。啊，见不到的，我们对于不同维持空间在猜测。啊，从数学上推论，有，肯定它存在。啊，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能见到。啊，让我们能够接触到，这都是科学家的命题，他们在研究。啊，现在我们用仪器能够探测到紫外线，能够探测到 X 光，啊，有一些光波我们能够探测到。不加以仪器，我们见不到。真的，他们没离开我们。啊，这就是说明，高维次的众生，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那我们称他们为神仙，为神圣，那他的确比我们高。自古以来就相信，现代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啊，确实有这回事情。语言重要啊。啊，我们在理论上稍稍能体会到一些，还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障碍我们的眼呢。每一个人，每个众生都像如来一样具足天眼、慧眼、无眼圆明，像佛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啊，人人都有的，不是只有佛有。佛这些眼都开了，我们现在只有肉眼开，天眼不开，法眼不开，慧眼不开，佛眼不开，不是没有，有没开呀？啊，如果要开了，跟佛同样之间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经上讲的无言圆明，我们不怀疑。啊，鬼神是报德的，

他一住这一道，他就得到。像我们的肉眼是报的，到这个世界来投胎，睁开眼睛他就见到。我们有天眼，天眼怎么开？有障碍，需要修定，修定，定功愈深。 这五眼都可以打开，我们相信，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五眼就具足了。

啊，那么三途众生，因为见佛光，就能减少痛苦。啊，命中的时候能往生。那往生的条件要记住，信愿持名。在临终的时候，这往生的条件要是具足了，啊，他在卧道里忏悔业障，在卧道里头对于在人间这一生做的事情，善恶他都知道。啊，所以有许多真正忏悔。临终时有人提醒他，信愿持名。啊，他真正能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真能往生。故知弥陀愿力，微光摄受之力。居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放光摄受众生，这个威力也不可思议。又观经云，这观经上几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这是观经上讲的清楚。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随顺世间人所说的应身佛，像释迦牟尼佛在世，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实际上不是的。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的身是报身。啊，报身在十报庄严土。那么同居图方便图呢，所看到的全是报身。为什么？本经四十八愿第二十愿书，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什么品位，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菩萨，也就是十报庄严土的菩萨。那么由此可知，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方便土受十报土的待遇，

同居族也受十八图的待遇，极乐世界待遇是平等的，智慧很像佛，像阿弥陀佛，相好光明都像佛啊。那么报身佛是什么样子？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不是三十二相，八万四千是表圆满，一一相中就是每一个相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那怎么会一样啊，一一好中呢，富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所以，我们念佛就有佛光照耀，我们自己没有感觉，鬼神有感觉。那些凶神恶煞看到佛光照你，他离你远远的，不敢伤害你。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如果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会念佛不间断。念佛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念佛，佛光照我，阿弥陀佛知道啊，不是不知道啊。我们不念佛就打妄想啊，阿弥陀佛也看到了，你还有这么多妄想，还有这么多杂念。那如果我们能在这个经文上体会佛光烛照没有间断，不分昼夜，我们能放下念佛吗？啊，自然佛号就相续了。啊，而是对经文的时候不熟悉，忘掉了。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六道众生，跟阿弥陀佛联系，啊，现在的术语叫热线。我们每个人跟阿弥陀佛有热线呢。哎，你只要一心专念的，念念跟阿弥陀佛同心协，就连上了。啊，养成习惯了，你就见到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啊，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他就是个生活简单的，万缘放下了。我们今天讲生活简单还不行啊，你还有房子，有房屋，你还有财产，啊，这些东西你不挂念，虽然没有念在口里，心上真有。这个东西就是障碍啊，让我们分心，让我们生贪念啊，让我们真正就

佛号常常丢掉。啊，海贤老和尚他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往生了，他的衣服啊就在房间的旁边，他把它叠得好好的放在那，他所有衣服就是那一堆，好像我们旅行一样，带个旅行箱子一样，全部财产就那么多，什么时候走都带走。他不是搬家，他没家，所以世尊给我们做的好榜样，出家人的财产三衣一钵，太简单了，不需要箱子，打个包袱往身上背着就走了，你说他多自在啊！这叫真放下了。我们虽然讲佛下放下，只是放下局部，还有一大半没放下。啊，佛教给我们的彻底放下，你的清净心、平等心才能现前。啊，清净心，阿罗汉没有染污了。啊，我们这个放不下就是染污，心里常常念着，常常放在心上，这就叫染污。啊，真正觉悟了，彻底放下。啊，有，别去想它，别去理会它。这就放下了。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李老师有一次讲经，我们有个同学许元登，家里失火了，家的人来报告他，他在听经，星期三老师在讲经。玄德没有理会，还是在听经，好像没事一样。啊，听完经之后再回去，李老师就把他这个例子给我们提醒：像这样放下，就真放下。啊，也知道是。听闻经教比那个重要，房子烧了无所谓，阔不能去啊，这是大事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那平常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放下了，真放下了，它才管用啊。啊，我们这一般人家亲眷属亲戚最难放下的，啊，财务都很不容易啊，啊，在明文里呀，不但不放下，念念在追求，这佛怎么会念得相应？
啊，怎么相应呢？彻底放下就相应了。为什么？念佛要用真心，这是办大事，不是小事，超越六道轮回的事情，超越十法界，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大的？这是大事。那大事就得认真，不能轻慢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夜夜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给念佛众生保持，不中断。啊，什么时候？他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心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妄想杂念全没有了，这就成片。啊，功夫成片，佛一定给你传递信息，啊，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等于是给你受记了，你往生有把握了。那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心地坦然，万缘放下，啊，加功用恨，三年五载提升到四亿心不乱，四亿心不乱的人，他往生住方便有余土，啊，只要得四亿心。四一心也有三杯九品，啊，下下品。方便土的下下品啊，在同居土上上品之上，啊，十报土我们没有把握，这个可以。这种机会每个人都有啊，就问你肯不肯干啊，那真的是大幅度提升。啊，方便土也是三杯九品。

应当学习。啊，再向上提升，就是理业心不乱。那是往生十宝庄严土了。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你就生到十宝土。啊，经上讲的这个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行好，八万四千光明，都是十宝土。生到十宝土相，跟阿弥陀佛的报身完全相同。又《般若赞》里面说：“不为余缘光普照，唯觅念佛往生人。”这两句话好啊！佛光普照，不是为别的缘故，专门去找那个念佛往生的人。幸运持名，就得佛光普照啊！真心切愿，没有怀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身体在这个世界，如果遇到缘，就对于众生有利益，有殊胜的利益啊，我们可以帮助他走，做好做完了，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这就对了啊。若无其事，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助啊，工作做得很好，众生得利益，这是身心。身心跟无助是同时，不相妨碍。身心不爱无助，无助不爱身心。这个境界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在佛净土里面，是理业心不乱啊，上生十宝土啊。故知真舍念佛之人，皆是居缘欲光之人也，具足欲光的这个缘分。啊，所以净宗这个法门，每个人都可以具足缘分。那问题就是自己肯不肯干。啊，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们第一天见面，我向他请教，他教我看破。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从初发心，到圆满处，就是这两种方法。啊，像爬楼梯一样，啊，放下底下这一层，你到上面一层，再放下这一层，又得有更高一层，啊，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成佛，就这一个方法，
不肯放下，你就不能上升。你提升多少，看你放下多少。真正修行人就修这个。啊，看破是什么？了解诸法实相。啊，对于一切法的真相明白了。啊，真相是六道十法界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道轮回是虚妄的，十法界一真庄严也是虚妄的，虚妄就要放下。

真实呢？真实是不可得，是假象、幻象，不是真相。啊，它存在的时间，你无法想象，你决定没有办法掌控。那像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能掌控？啊，不但你不能掌控，你看都看不到，不是，它太快了。我们能看的东西至少一秒钟三次的生命啊，就是1/3秒，有个概念，比这个快点概念都没有了。整个宇宙尽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这个细胞新陈代谢啊，细胞里头还有细胞更微细的，要知道它的真相，真相是高频率在那里生灭，前面灭了，后面生了，生灭不住啊，它不停止，那就是假的，全是假的，假的。不可留念，假的不可当真，自然很容易放下。你要把它当真就很难了，知道它是假的，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啊，心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啊，84000法门念佛往生这个法门最殊胜，最容易，只要你能掌握，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可以说修这个法门一个都不漏啊。啊，漏是什么？因为你对于这个世间还有贪念，还不能够彻底放下啊，这就不能往生，他障碍你啊，彻底放下的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随时可以往生，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想走就走啊，什么时候想走，念头才动，佛知道，佛就来接引。啊，我们想走，佛不来接。啊，为什么不来接？我们还有留念，还没有真正彻底放下。甚至于自己还不知道，佛知道。啊，那么第二种情形是，佛要留你在这个世间表法，你跟这个世间人有缘啊，还有一些人需要你得度的，跟你有缘啊，这个往往佛是把他留下来，让他多住几年，

佛不度无缘众生的。所以每个往生的人会遇到光，有这个缘分啊，会见到佛。下面望西斯疏曰，这个疏里头是个问答，问人间行者，又见光难，三途众生，其者得见。这个问得好啊！人间修行人见佛光难，那么三恶道众生，他怎么能见到？他的业障比我们重，这底下说的就重要了。一切男女追圣父，这个男女是他的后裔啊，他的儿女，他过世，儿女给他追福，就是朝见啊，做朝见的佛事，这个佛事有感应，有大金光照地啊，那么地狱都能找到，何况恶鬼出生啊，恶鬼人他们见到，我们没见到啊，这是凭追福啊，啊，超度。古时候很灵啊，现在未必。为什么？古时候做佛事的人真有修行啊，他认真在做佛事，他不是为了要钱，他是为修功德，我度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在三途里头离开三途啊，能够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积累的功德。所以堂堂佛事他都认真现在真修的人少了，佛事是论价嘛，论钱的啊，有的时候钱拿得多他也未必肯认真啊，念经也有偷工减料，这经上规定念七遍的，他念个三遍四遍，有啊，很多。啊，所以现在有人问我，老人过去了，要不要给他做佛事？我的答案是要。怎样才有效呢？经你不熟，法师请法师念，你跟着念啊，真心的啊，跟着他念，这个就有效啊，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就得十分利益啊，这样做就对了啊。所以无论做什么佛事，诵哪一部经论，自己预先读几遍，法师读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啊，这样好。自己没有诚信心，做表面

那个主法的请的法师也没有恭敬心，只可以说做比不做好啊，效果不彰啊。这个我们得知道。

这感应呢、啊，光里头有妙应呢、啊，这个妙应是我们耳根听不到的啊，所以开悟父母令法义，法义就是发心啊，发心是发心求生净土，发这个心啊，他真的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些年当中，我们净宗学会提倡做三时心念法师，三时心念名扬两利啊，我们可以参加，同参道友也可以参加啊，不信佛的人也可以参加啊，真有效果啊。主法的人没有这个功力，大众的功德凑起来也非常可观，也能帮助你往生。即孝慈对善，相宜如此啊，这是很普遍的啊。老人过世，子女给他陪福啊，做超度佛事，弥陀广义，其堂眷护，阿弥陀佛的光啊，光明铸造的利益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唐娟是空过的，啊，没有真实利益，古人叫唐娟。啊，这个就是福不贪缺啊，决定能得到利益。再看下面这一段，至心得生，啊，经文是接着前面的，这个意思要明白。超见者，他的儿女，他的晚辈啊，这些晚辈要能够智心，就是一心专注做这场佛事，就能够感应他往生净土。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光明里头有音声啊，前面说过，微声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的生结果。这一段文不长，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看念老的主题，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也知道日夜称说，至心不断，这一段指闻佛光明之德日夜称说，一切随意所愿的三结果，日夜是不间断的，佛号

能中断。啊，本经无一本，善男子、善女人，闻阿弥陀佛声，称誉光明，朝暮常称誉，其光明啊，其光明好，至心不断绝，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国。这是无一本的经文啊，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啊，听念佛的声音，听称赞的声音啊，因为这篇经是讲的光明遍照，啊，至心不断绝，这些是真诚心，真诚心里头没有夹杂，没有染污，没有分别，没有中断，啊，这是至心。那么我们心里头的愿望，帮助亡人往生阿弥陀佛佛国，这个做得到的啊，精精也，现在这个本子，闻其光明为神功德，相当于无疑的闻阿弥陀佛声。那么经文日夜称说，至心不断，相当于无一本的朝暮常称誉，其光明好，至心不断绝。那么今之随意所愿得生其苦，相当无疑之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是跟无疑本呢完全吻合。会所里头说，日夜成熟，弥陀光明，至心不断，是则生因也。啊，这是往生的因。然则称彼名号，弥陀圣号，至心信要，是日夜成熟矣。啊，苏为日夜成熟，至心不断，成为往生净土之因。啊，多给往生净土具足因缘啊，而心要持名，心是真心，要是欢喜，欢喜往生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求生净土啊，持名是这一句佛号，专念这一句佛号，这也是日夜成熟之意啊，跟经文上日夜成熟的意思都相应，且信愿持名是往生真因。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啊，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在信愿之有，品位高下在持名的前身，所以信愿持名
是圆满功德，那往生真言修净土就这四个字。啊，故皆随缘得生啊，没有不往生的，往生完全在你是不是真的你相信，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啊，愿是真愿意去。啊，那就真的愿意我离开这个地球。啊，我真想去。如果是想去，又还贪恋这个人道，那就难了，把你的愿心就破坏了。啊，真心切愿。往生的条件具足，念佛功夫前身，那是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差别，我们只要求往生，不求品位。啊，但是这个佛号要念，佛号不念怎么样呢？妄想杂念就起来了，把我们的清净心破坏了。我们用这句佛号修清净平等觉，经体上清净心先前是方便有余土，平等心先前方便土的上辈，三辈九品上辈，要念到礼业先，那就是十宝土。啊，这个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不怀疑，一向转念，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就眼前来说，念佛人身心健康，底下这一品寿终无量啊！这讲两桩事情：寿无量，终无量。极乐世界人多，数不清的啊，寿命通通无量。这个修行道场，十方三世只有这一处，没有第二家了。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来生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看下面这一篇。啊，科判是半，啊，前面是正报，讲的是佛老师主，啊，极乐世界的主，阿弥陀佛。半呢？是每一个往生的人寿终无量。第十三啊，我们看注解，本品显三种无量。第一个佛寿无量，第二个慧众无量，第三个慧众寿命也佛无量。一者，法身。

得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去见佛，花开见佛，见报身佛了。啊，不是应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现的是应身，啊，丈六金身的。啊，我们看到丈六，哎呦，这人很高了。啊，实际上不很高。啊，周朝那个时候的尺，比我们的现在的用的尺短。弘一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他有一篇文章《周尺考》。啊，他做了考证，周尺，周尺一尺，大概是我们现在吃的六寸。哦，这样就是要打六折。啊，一张六尺要打六折。啊，是个高个子。啊，也不是叫人看到很压抑的，啊，比一般人高一点。法身寿命无量，啊，这是法身德。二点呢，大愿铺显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与这个大愿相应，都到极乐世界来了。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是无量的。啊，第三个，主伴入入，真实不可思议。啊，我们看经文，经文有三段啊。这第一段，贤伴所依主，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啊，佛的寿命，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长久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寿命之长久实无法称说，无法计算。这个地方所说的正为第十五，四十八愿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愿的成就。阿弥陀佛前面发的愿，这个地方兑现了。啊，真的是寿命无量，寿命长久不可称计，表阿弥陀佛究竟发生三际一如啊，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是说的时间啊，一如没有三际。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也就是没有时间

没有四方四维上下，没有空间的概念，时间跟空间都是一如。啊，西方没有日月星宿，啊，为什么？日月星宿肯定有，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自身放光太亮了，佛身放光明，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佛一样，都放光明。不但人放光明，所有一切物质现象也放光明，树木放光，七宝池放光，八功德水也放光，啊，大地放光，没有一样东西不放光，所以它叫光明世界，它不靠日月。啊，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你没有感到这个星球有公转，有自转，好像没有这个现象，真没有这个现象。啊，十方世界有这个现象是什么？它有物质现象。那个世界是微尘聚的，《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合相。”啊，合是把它揉合，一就是微尘。微尘就是物质现象的基本单位。啊，佛经上讲极微之微。啊，也叫极微色，啊，也叫灵虚尘，它跟空做邻居，就它不能分，你再一分裂就没有了，就虚空，啊，物质就不见了。这个现象被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这宇宙这三个奥秘。物质这奥秘被揭穿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那所以科学家看到佛经所说的，佩服的五体投地。科学家用400年的时间，一个接着一个，继续不断的研究，到最近的20多年才发现。啊，发现跟佛经上说的一样的，物质从哪来的？从心来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都是佛经上的。啊，完全被证明了，物质现象确实是念头产生，因为他们分析，把微中子打破，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什么？看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就恍然大悟，物质是假的，啊，它生存的时间太短了，在前一个相，后一个相，它寿命多少？多长？啊，几乎没有。生灭是一，不是二，到这种程度。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个数字，给我们一个概念。啊，一个物质现象存在，时间是220040兆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2240兆次，单位是兆。我们怎么控制？看不到，听不到，控制不到。啊，为什么？

说它根本不存在。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质现象，像物质像累积啊，累积成一个很大的数量，哎，我们看见了。啊，它消失的时间比较短。啊，就是它的寿命延长了。延长不是单独的，是一种幻象。啊，就像我们看电视，我们现在知道电视这里面的画片，一秒钟3秒多少次？100次。啊，也就是电视上的画面的寿命是1/1秒。啊，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1/1秒要单独一张，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或许有一个感觉，感觉什么？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光里的什么东西没有看清楚，完全不知道。啊，必须要这个1/3秒可以看到。里头有人，有房子，有树木，啊，可以有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很模糊。啊，人长得什么样子没看见？啊，只看得像个人，瞳孔，啊，没有看到他的面目。啊，熟人也不认识。假的啊，所以佛法讲不生不灭很有道理，生灭等于不生不灭啊，叫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是念头啊，念头的生灭跟物质是一样的，也是一秒钟2240兆啊，念头的生灭跟物质生灭是相同的，太短太短了啊！现在科学家在找这个，找物质现象啊，到底是什么？那佛经上讲的念头的生起这个现象是从业相生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先有业相，从业相变成转相，转相就是念头啊，由转相产生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这宇宙三个奥秘。那佛说呢，业相从哪来？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无始无明啊！这无明为什么称无始？它不是真有啊！真有就有开始，它没有真，它是假的，像做梦一样。啊，一念不觉入了梦境，等梦醒了一样也没有啊，为什么会有一念呢？这没有原因，这个原因找不到。楞严经上佛用眼若大多弥陀任眼，用这个比喻跟大家说明啊，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果真有原因那就有因有果，没有啊。
达到最高境界，一切都不可得，那就是大涅槃，那就是法身。

啊，这个地方幕后这一句，故报身化身寿命一切无量。那佛的三身都是无量寿啊，他得大自在啊。啊，我们再看极乐世界的大众，显半庄严，第一个小段法术分四，标举速度，经文只有一句，又有无数声闻之众啊，大众就只举一种，又有无数声闻之众，那第六、第十六愿，声闻无数愿的成就啊，这就是断见思烦恼的人多。啊，也显示出佛陀教化的成就。啊，声闻是小乘，断见思烦恼。到极乐世界，断见思烦恼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在凡圣同居土里头，断见思烦恼，提升到方便有余土。佛寿无量，故常觉众生啊。有的是时间在教学啊，常常觉就是教，帮助众生觉悟啊，他不间断。啊，极乐世界，我们读了这些经文，要仔细想想。啊，许许多多跟我们这里不相同。我们这里有昼夜，他没有。啊，我们这个地方有时间，有昨天、今天、明天，他没有。他没有年月日时啊，光明一片光明，没有黑暗啊，而且是法性身，不是这个肉身，这个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这个世界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是微尘俱，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合相，那是微尘聚集成心的，没有例外的。啊，极乐世界不是的，法性身，法性身没有生灭，法性身不会生病，法性身不会染污。啊，法先生不需要饮食，你这多自在。法先生不需要睡眠。啊，我从这些地方的时候领悟到，哎，极乐世界告明，我们莲花化身，在莲花里面就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加持什么？帮助我们转八识成四智，所以花开见佛。

的时候，就是发心身，就是发心土，整个转变了。啊，那么你见到阿弥陀佛，七宝池就在讲堂的旁边，花一开你就见到佛了。阿弥陀佛在大讲堂正在这里深坐说法，今现在说法，啊，念念都是今现在说法，无量寿都在今现在说法，他没有下讲台。无量无边寿命没下讲台啊。哎，这个让我们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会想到，我们进入讲堂是凡夫，没开悟啊。什么时候我们会离开讲堂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我们毕业了才离开讲堂。啊，他那里没有年月日时啊。每个人离开讲堂的时间不一样，有人很早就离开，有人很晚才离开，啊，要坐很久。啊，是在讲那个地方，长久，时间的长短，没有这个概念，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空间概念，啊，是这么一个事情，非常奇特。那就成佛了，你才离开讲堂。啊，虽然不离开讲堂，能办事。啊，没障碍。你看阿弥陀佛，没离开讲堂，说法没中断过，无量劫也不中断了，在说法。啊，他办什么事？他分无量无边身。化身分身分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每一个世界念佛众生心愿持名，条件具足了，求生极乐世界，佛要化身去接引他，佛不化身接引他，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这个道理要懂啊。那每一个人往生在讲堂听经的人啊，没离开讲堂，也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化无量无边身。啊，那我们去了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拜佛。拜佛、供养、修福啊。那除这个之外，听经，一切诸佛都在那里说法，听经，佛慧双修啊！啊，而且同时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同时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听无量无边诸佛说法，什么法都听到了。而且时间都不间断，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一尊佛都没有漏掉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切佛全念到了。这个要知道，这个修学的道场太殊胜了。

啊，到一极乐世界就是到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无论你到礼拜什么佛，到哪个世界，这个一句阿弥陀都包了，都包括在其中。这能不去吗？不能不去，应当学，应当往生。啊，佛愿无极，故应广施惠众。啊，阿弥陀佛要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苦了，十法界的众生通通一度啊。上面是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普度，一个不了活啊。所以故应广施惠众，是以各种声闻等，等就是大众，一佛无数无量，数不清，数不尽。再看下面一段，神之自在，神是神通，智是智慧啊。请看经文，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啊，我们看注解，神之洞达者，显彼土会众，极乐世界。这一些与会的大众，他们的神通，他们的智慧通达透彻，神通通达透彻，智慧也是通达透彻，圆满的了。到极乐世界，等于你就成佛了。啊，虽然你还是菩萨的位置，但是你的神通智慧好像跟佛一样的，没有差别。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那神之洞达者，显彼土会众之神通智慧通达透彻。往生论语，天人不动众，这是指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讲堂里的会众，清净智海色啊，论注里的说，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色，故皆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真经，释迦牟尼佛说的。夏莲老汇集这部经，没有改动一个字。

啊，通通是原译本里面用什么字还用什么字，所以字字是真经啊，跟一般的会议的时候不一样，都改动其格啊。王龙书弟有这个问题，魏墨生也有这个问题。啊，彭继清是借本，魏译本的借本，啊，不是完全的，啊，所以改动这个不可以，汇集一定要用原文，真经。啊，黄念老的注解，你看看。他所引用的193种参考资料，这里面有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正知正见。注是正知正见，经是真经，真正是第一经的内容，小华严，古来祖师大德赞叹的啊，大本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华严是什么？圆满具足一切佛法。那本经就是的，跟华严一样啊。啊，经文大幅度的缩短了，只有一卷。啊，华严。除掉翻译里面重复的99卷了，99卷里头第一卷，这一卷就是全部的华严经。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学什么？学这个就行了。啊，所以我们早年讲华严，讲了不少年了，十几二十年了。啊，我们把它放下了，换这个本子。啊，中本华严。啊，这个本子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学习很多遍，遍遍不一样。经没有意思，你学自然就有意思啊，随着你学习的变数，真的遍遍不一样，遍遍不相同，法喜充满了，智慧生起来啊，一千遍小智慧，两千遍大智慧，三千遍大大智慧啊，4000遍、5000遍、5000遍，可能是圆满智慧。我们要懂得古人教给我们这些方法，都是真话，没有一个字是骗人。要相信，你才真有福报。你要不相信，没福啊。半信半疑，福不足，智也不足。啊，必须完全肯定，丝毫怀疑没有。啊，真佛说的吗？

经自己也说，世尊末法九千年，都靠这一部经真正得度。其他的法门好难的，要自己断惑，靠自己。这个不仅特殊，完全靠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有圆满具足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那完全靠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一生成就。这一生往生，往生就是圆满成就。所以往底下往生论里说，天人不动众。这个不动就在大定当中，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没动过，那就是自信本定。这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得了。不动呢？不动是真心，真心生智慧，清净智慧智海深了，无量智慧啊，清净心中生起来，忍住。坛鸾法师说：“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深，故皆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自度，能度他。神智，神为神通，智为智慧。此是两字分居，合为一词，则自在彻见四谛之智慧。这是大自在呀。变法界虚空界，无论是事、事相，无论是理、道理，全明白了。这样的智慧，下面说神，神者明也。此之智慧，神明无极者也。动者呢，究竟通彻；达者通达无碍。显示在威力自在上，威神之力自在无碍。这个威神对自己，是大幅度向上提升。为什么？十报庄严图里面还有41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个等觉，41个。这种威德神通自在，帮助自己提升了。向上提升的，帮助自己在十方世界教化一切众生。自在无碍啊。下面举出一个比喻，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身显华严光霞自在，一多相容，事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华严经》上说，这个经上都有啊。啊，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就算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这样的。啊，没有说凡圣同居土往生的除外，没说这句话，没说这句话就通通都有，没有成佛，得佛力的加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所以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几乎是平等的，这个不可思议啊！一到极乐世界就有。不是要到那里学多久啊？没有，没说学多久，到那边就有。啊，佛就给你加持上。啊，那个地方没有障缘，所有一切烦恼习气的因缘却没有。啊，女人往生。都变成男生啊！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平等的 啊，男女情志这个缘没有了啊！纵然你阿赖耶里头有因，没有缘不起作用。这一句身显华严光下自在，光下没有了才自在，有光有下就不自在了，它没有了。一多相如，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都属于四四五根。啊，黄念老在《进修捷要》报恩坛里面讲到这个情形，他举现在科学家讲的是是。叫什么席啊？全席。照片，他举这个例子啊，哇，全席，全席照片。我们把这张照片，全席照片，把它剪成两个，啊，让它显得像，每一张都是完整的。啊，纵然把它分割成几百、几千个小点，在极光关照之下，它还是完整的。这就说明了小中有大，而且是大的全体。啊，那今天我们用的晶片，这很类似，很接近。你看晶片很小，啊，指甲这么大的，里面可以容一部大藏经。大藏经大了，啊，这个晶片很小啊，指甲这么一点的大，啊，容一部藏经。啊，是寂呢，一微尘，微尘是什么？极微之微。今天讲的，科学家讲的微中子，微中子里。

整个宇宙，没有大与小啊，世事无碍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平等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又为摩经里

是不是真的？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科学在今天，用指甲大的这么一个小东西，里面能包容那么多的资讯，我们就能想到，科学不断的进步，将来会有一天，手掌里头有全世界的信息。不是我们地球现在就有了，你们手里头的手机上就能够显示出来，是整个宇宙在手中。我们相信能做得到。这是用科学技术，那佛法不要用这东西，佛法用本能，不用外面的，外面东西有局限性，还有后遗症。自信里面的东西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自信流出来的智慧，阿赖耶流出来是知识。必须阿赖耶识里头有含藏种子，种子起现行，它才能起作用。没有用真心好啊！佛法是叫我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做个真的人，不要做假的。用妄心就是假的。用真心就是真的，那真心第一个就是不妄语。绝不欺骗人，对人要恭敬。对别人恭敬，跟对自己的恭敬是一，不是二。一定要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每个字都做到，切实做到。佛法里面三规五戒十善，三学六度、六合敬，统统做到。这就是真人，这不是假的。真人就叫做菩萨，中国人称为圣贤。圣贤人是真人，我们能不能做到？难。为什么？你本来是，你把那些虚伪假东西甩掉就是。这个不是从外求来的，人人都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个个都是圣贤。为什么不敢？从哪里下手？从读经下手，非常好的方法。如果真想做圣贤、做佛菩萨，无量寿经，每一天从十遍开始。我每一天念十遍。用十个小时，初学十个小时，往后去一直下去，以十个小时为准，十个小时不能少过十遍，十个小时可以念20遍，那大概要几年的，两三年的功夫，熟透了。一个字不念错，一句没有念漏掉，真心呐！经云《维摩经》上显掌中持世界不可思议，经云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极乐世界。个个都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

0: 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论。啊，陶是公义。啊，陶瓷，制造陶瓷这一类工艺的，他们的手很巧，很灵巧。啊，左右手中治国恒沙世界之外呀，其中众生不知不觉即知所往。啊，又佛还至本处，都不是人，有往来相，而此世界本相如故。这些是闲的人，神通啊，威力自在啊，啊，能把两个世界当作皮球来玩呢、啊，啊，丢来丢去，啊，像打篮球一样啊，啊，那个星球上人呢，不知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他们玩够了，把它放在原处。原处是这个星球原来的轨道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此地。啊，这个下一堂课，我们从这里，从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啊，身显华严，广狭自在，一度向荣，从这儿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 细致

0: 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

0: 净土文城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
4: 又找着
3: 我，说我这个马
4: 上
3: 走
4: 呀，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早已给你出见。天天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 在后来接

0: 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马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寺院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

0: 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地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儿房子吃了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 老和尚说，

0: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由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0: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时候又禅定又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哦，在长春
5: 是。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0: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瓜田收在的表面1200斤，接受到刮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黑县老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人家的言语确实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杨建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就是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隔壁堂大代。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执正执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

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

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

住普贤恒，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
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齐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

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戒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
我作佛事。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坚，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烦恨，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语
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

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寿终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
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
听几天。

有在地进行的思道去作禅的，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进行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上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界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0: 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
1: 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
0: 何况